0: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各位，晨光越过雅马里克山，乌鲁木齐的周末正在缓缓地铺开。今天是周天，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余韵未散，我们更身处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的高光时刻。
0: 从王洛宾的《西部情歌》到李白的《诗酒昆仑》，从非遗匠人的指尖技艺到丝路沿线的文明对话，乌鲁木齐正以艺术为信，邀请您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
1: 周末的文化大餐已经为您备好，今晚9点，乌鲁木齐大剧院将上演国风舞剧《大国芬芳》，12幕诗乐舞为您带来沉浸式的品味华夏千年的诗酒风华。同一时间，新疆艺术剧院剧场内因诗画《仗剑走昆仑》李白篇以吟唱和乐舞为您带来走进诗仙的精神原乡。
0: 如果您偏爱轻松的户外氛围，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石榴子广场的免费夏日音乐会正伴着市集的烟火气等待您的到来。凭博览会的门票呢，还可以享受周边消费9折优惠。此外，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的非遗沉浸式体验，新疆美术馆的少儿美术馆展，也都在触摸城市文脉的，也都是触摸城市文脉的好去处。那动静皆宜，各取所爱。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南部、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是5级左右偏东风，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0: 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

0: 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亳州东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6月25号16点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塔城地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藏东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
0: 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
0: 截至2026年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1: 据洛阳发布官方公众号昨天发布消息显示，在位于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且很有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
0: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了最后的制备工艺，并且通过专家验收。同时，超温超导的中心螺线圈磁体也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最近啊，乌鲁木齐早晚凉快，但是中午的太阳呢依旧毒辣，不少朋友觉得天热没胃口，干脆顿顿吃凉皮儿拌面啊，再配冰镇的甜饮料，看似清爽解暑，但是长期这么吃啊，不仅容易犯困，还可能让身体陷入能量过剩， 营养匮乏的隐性饥饿。
1: 国家最新膳食指南明确提倡，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要减油、增豆、加奶。很多人以为啊，这是老年人的养生口号，其实不是的。现代人呢，普遍不缺热量，缺的是优质蛋白和钙质。把饮食结构调一调，不仅我们的肠胃负担小了，整个夏天的精气神儿都会大不一样。
0: 那说到减油呢，很多人觉得减油就是炒菜不放油嘛。其实关键呢是换做法必隐形。夏天做饭呢，要多尝试清蒸、白灼、凉拌啊，把红烧肉换成白灼虾，把干煸豆角换成蒜泥拌豆角。另外呢，买零食一定要看配料表，那些吃起来酥脆的饼干、薯片，往往藏着大量的隐形脂肪，少吃为妙。
1: 再来说说增豆。大豆呢，可是田中之肉，富含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咱们新疆人呢，喜欢吃豆腐，这习惯特别的好。每天吃够15到25克大豆，换算下来呢，差不多就是一块麻将牌大小的北豆腐，或者一小把豆腐干。那中午呢，点个芹菜炒香干，晚上呢，做个白菜豆腐汤，不仅饱腹感很强，还能帮助我们的肠道洗洗澡，缓解夏日的便秘情况。
0: 最后呢，聊聊加奶啊。咱们国人呢普�遍缺钙，每天呢最好能够喝300到500克的奶制品。有朋友说一喝纯牛奶就肚子咕咕叫啊，这是乳糖不耐受。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换成零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啊。早上呢来不及做饭，一杯牛奶加个水煮蛋，再配个小番茄，就是一顿满分的早餐。
1: 祝愿大家在这个夏天吃得轻盈，过得精神。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这是老送分题啊。
1: 是的，而且基本上就是来过新疆的朋友或者做过新疆旅游攻略的朋友都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那有空中草原之称的伊犁的知名草原景区是哪一个呢？
1: 下面这几个都属于草原。
0: A 呢巴音布鲁克， B 呢纳拉提， C 江布拉克， D 唐布拉。
1: 你别说，每一个都很好看，拍照都很出片。
0: 如果你知道的话，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但是乍一看名字，其实还觉得还挺有混淆性的啊。
1: 是的，
0: 如果你是本地人或者经常出去玩的话，这个应该难不到你。
1: 或者有没有可能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比较多的朋友啊，听过一首歌叫《空中草原》？哒哒哒
0: 啊！好，那各位啊，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6: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交通好消息，新疆又一条高速公路即将迎来通车。7月1号上午11点，全长近130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的国道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将正式通车，这也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
7: 通车之后，阿克苏到阿拉尔的车程将大幅缩短至1小时左右。需要提醒的是，从7月1号11点到14号24点是免费体验期，大家可以全线免费跑。那从7月15号的0点起，将正式执行标准收费政策，沿线设有6个收费站，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路线。
6: 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正在举办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这场盛会当中，各类的硬核科技和新质生产力成为了绝对的焦点。
7: 在低空经济展区空中的士惊艳亮相，电鹰科技集团展示出的一款载人飞行机器人吸引了大量观众。这款专为城市短途出行研发的飞行器采用全包裹式机翼设计，最大起飞重量达1200千克，可以搭载4名乘客，而且呢，普通停车场就能垂直起降。
6: 除了飞行器，工业级的智能设备也展现了中国制造的硬实力。深圳市的一家公司带来了一款焊接机器人，它把几十年的老焊工经验直接装进了控制柜大脑里，能根据工件的材质自动的匹配最佳参数，焊接效率是人工的3到5倍。目前呢，这家公司的业务已经覆盖了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
7: 科技赋能产业的同时，文化和健康的交流也在博览会中绽放光彩。本届博览会上，由国家医保局指导、新疆牵头打造的中国新疆

0: 中亚中心药房首次亮相。这个跨境药械集成服务枢纽平台目前已经吸纳全国600多家医药企业，涵盖抗肿瘤药物、特色原料药等多个领域，正在以集约化组团模式为国产药品和医疗器械打通对接中亚市场的新通道。
1: 在文化展区，吐鲁番展馆的一匹唐代彩绘驿马同样让人惊艳。这匹出土于火焰山南麓的千年天马，融合了中原绘画技艺和西域的矿物颜料，是丝路文化交融的珍贵见证。如今呢，当地已围绕它打造了专属的城市文化 IP， 推出了玩偶、钥匙扣等文创的产品，让厚重的历史变为大家可触摸、可带走的丝路记忆。
0: 再来关注两项民生与产业动态。6月26号，新疆个人医保云影像云正式上线。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新疆建成了全国首个以省域为单位归集参保人全时全域全生命周期健康数据的平台，跻身全国医保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建设的第一梯队，未来大家看病就医将更加便捷。
1: 来关注一下下周的全疆高温的天气。新疆气象局预计6月30号到7月5号，全疆将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南疆、东疆高温持续到8号，多地最高气温超40度，局地可达45度以上。乌鲁木齐城区最高37度到39度，城北可达41度。
0: 持续高温使山区零度层高度大幅抬升，那较常年偏高400到1000米。同时，南北疆偏西山区局地有暴雨，融雪型和混合型洪水风险加大，请相关地区加强巡查，防范山洪及地质灾害。
1: 再来关注道路出行，截至昨晚22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昨天八点到二十一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3.32万辆，同比增长了22.39%。
0: 截至6月27号20点40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3条4处，详情欢迎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这道送分题，有空中草原之称的伊犁的知名草原景区是什么呢？巴音布鲁克、纳拉提、江布拉克还是唐布拉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带您认识的主人公是14师昆玉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支队队长刘强。站在人群中的刘强穿着制服，精神抖擞。2025年7月，他脱下了人民武装的迷彩绿，换上了生态卫士的环保蓝，踏入了生态环境执法的全新领域，成为守护师市蓝天碧水净土的一名铁军。从2019年河南巩义选调到14师昆玉市以来，他先后经历了文体广电、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等多个岗位的锻炼，而今又将迎接新的更大的挑战。刘强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我选择来到新疆，来到昆玉，就下定决心，宁肯苦干，绝不苦熬，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握目标要求，找准方法路径，实现角色转变和融入融合。从中原腹地到大漠边疆，转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初心。刘强始终保持忘

我无我的奋斗精神，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在每一个陌生的领域，每一个崭新的岗位，快速成为中坚力量。提起刘强在十四师昆玉市这五年最难忘的事情，不得不说起在皮山农场抗洪的那次经历。2022年8月15号，皮山农场遭遇20年一遇的重大汛情，最大溃口处35米，累计过水面积3244.62亩，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得到消息后，当时担任皮山农场武装部部长的刘强迅速组织首批抢险队伍，仅用时18分钟就抵达现场。他和大家一起在洪水里摸爬滚打，一个个衣服磨烂，鞋子泡烂，手脚滑烂，累的时候直接席地而眠。好在经过5天6夜的持续奋战，成功封堵决口。汛情结束后，他又立刻转到了田间地头，帮助受灾群众填土清淤400余亩，修整果树2910余株。刘强说，当时啊，皮山农场的各族群众自发性的来慰问我们，听到他们一声声谢谢的时候，我感觉付出多少啊都是值得的。刘强说，我是怀着当兵梦和报国心来到兵团，来到咱们十四师的。刚来的时候看到荒凉的沙漠，我也有过迷茫和彷徨，但是当我了解这里的老兵们一直忠诚坚守在这里，能让荒漠变绿洲，令我很受启发。我认为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我决定要干好每一件事，来到昆玉是我无悔的选择。我要当好老兵传人，当好生态卫士，以生态环境的绿水青山服务和保障师事经济发展的金山银山。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丽。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有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18到33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转晴，19到36度，西风3到4级。伊宁小雨，20到32度，东风3级。伯乐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西南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28到38度，西北风3级。奎屯多云，23到37度，西风3级。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3到36度，西北风3级。昌吉小雨，23到38度，西风3级。哈密多云，20到35度，东风3到4级。吐鲁番多云，32到43度，东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

0: 转小雨，22到36度，东北风3到4级。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南风3级。阿图什多云，22到35度，东北风3级。喀什多云，23到36度，西风3级。和田多云，23到34度，西北风3级。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现在是早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你。
2: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首先把目光投向刚刚落幕的一场青春盛会。6月26号，乌鲁木齐市第12届博梦杯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举行。这项赛事走过了12年，已累计孵化2700余个项目，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0: 本届大赛聚焦非遗文创、数字产业、社区服务、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紧密对接地方产业需求。全乌鲁木齐市11所中高职、职及技工院校共征集项目230余个，最终14个优质项目晋级总决赛。在学科加分、孵化场地保障等政策的激励之下，学子们充分展现了创新活力与实干风采。
3: 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温天气下城市里那些暖心的守护。连日以来，乌鲁木齐持续高温，各街道社区纷纷开展了夏日送清凉的行动。在沙依巴克区八一街道工会驿站，工作人员为前来歇脚的环卫工人递上冰镇的绿豆汤、西瓜与馕品，叮嘱大家注意防暑。在头屯河区平安社区，工作人员更是深入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将一箱箱的矿泉水送到施工人员的手中，把清凉送到一线。
0: 而在高温之下，安全防范的弦也一刻不能松。近日，一场专门对付震后大火的综合应急演练在沙依巴克区西红西路南梁坡加油加气站开展。演练模拟突发地震导致站内地下输气管道断裂起火，同步出现污染物扩散、人员被困等多重险情。
3: 由于该加气站百米外就是居民区，演练高度还原了真实的灾害场景，完整地覆盖了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各单位对于突发险情的快速响应和通勤处置能力。
0: 乌鲁木齐达坂城区的居民需要注意了，车驾管业务已经进驻政务大厅，今后呢，市民办事不用再跑交警队了。即日起，驾驶证换证、车辆查验等全量业务都能在区政务服务大厅一站式办理。
3: 国际禁毒日前后，乌鲁木齐民警通过仿真模型展示、互动问答以及入户宣传等形式，向居民职工和学生揭秘奶茶粉、跳跳糖等新型的伪装毒品，同时深入田间踏查，销毁野生的大麻数百株，

0: 警方表示将持续的织密全民防毒网。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今生玉镇特展，百余件明清至近现代的烟台珐琅器和新疆玉器同台对话。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题很简单啊，说有空中草原之称的伊犁知名的草原景区是什么呢？巴音布鲁克、纳拉提、江布拉克还是唐布拉呢？
1: 正确答案就是 B 纳拉提。纳拉提草原呢，海拔较高，高山草甸搭配上雪山森林，被称为是空中草原。而巴音布鲁克呢，属于高原湿地草原。
0: 微信平台当中，那答对的朋友们呢，我们的回执信息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6月26号，奋楫逐浪天地宽湖北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的《长江儿女》专题巡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它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的精品展览之一。
2: 该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202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暨优秀项目，涵盖中国画、油画、壁画、漆艺等多个门类。展览将持续至8月2号。
1: 姜超来了，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六轮，喀什队与哈密队的对决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落下帷幕。最终，喀什队3-0战胜了哈密队，取得联赛的5连胜。客场作战的伊犁队凭借出色的整体发挥，1-0战胜了塔城队。
2: 再来关注世界杯，昨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末轮，西班牙队1-0力克乌拉圭队，以2胜1平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并且送乌拉圭队出局。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小组赛3连平升至第二。这支世界杯新军历史性的晋级淘汰赛创造了奇迹，沙特队排名垫底出局。
1: 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已经结束，前两轮战罢，英格兰和加纳同积4分，英格兰以净胜球的优势暂列榜首，以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对阵英格兰，最终呢，英格兰2-0战胜了巴拿马，而暂列第三的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
2: 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埃及对阵伊朗，埃及与伊朗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两队此前唯一一次交锋呢，是2000年6月在德黑兰举行的 LG 杯比赛，埃及在点球大战中获胜。
1: 北京时间6月27号的11点，新西兰将对阵比利时，这将是新西兰与比利时的首次的交锋。新西兰在最近的两场对阵欧洲球队的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010。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点0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来关注今天的民生服务信息。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国家新一轮的惠民补贴资金即将落地。那今年呢，全部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专项资金清单，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都会在6月底之前全部下达到位。那前后两批1250亿元的以旧换新的资金投放之后呢，已经带动了各类的消费品的销售额突破了8200亿元，惠及群众超1.1亿人次。政策覆盖面也在持续的拓宽，老旧小区的电梯更新、养老机构的设备升级全部纳入了补贴的范围。后续呢，相关部门会进一步的简化申请流程，让补贴红利直达普通的百姓。那最近呢，有不少旅客出行受到了困扰，常规呢，像20寸的登机箱却被机场的工作人员告知无法随身携带上飞机。很多人误以为所有的20寸的箱子都是禁止免费登机的，这里呢，给大家厘清真实的规则。国内的航空公司呢，分为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低价航司两套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像南航、国航这类全服务的航司呢，符合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尺寸、重量合规的20寸的行李箱呢，依旧可以免费的随身登机。而主打低价票的差异化航司呢，基础票价不含大件的随身行李额度，普通的经济舱的旅客呢，不能免费携带20寸的箱体。出现拦截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行李箱的虚标尺寸。市面上标注的20寸的行李箱呢，大多只算主体，再加上拉杆、轮子、外包的拓展层呢，以后呢，整体的尺寸是直接超标的。安检口呢，都配备标准的行李筐，放不进去就只能托运。另外呢，随身携带的行李还有5到8公斤的重量的限制啊，装满的重物呢，超重同样不能随身的携带。那这里呢，给大家整理几条实用的出行建议啊。购票时呢，仔细的查看页面的行李说明，低价的像特价低价票优先备小型的背包啊，出发前呢，连同连轮子拉杆一起来测箱体称重。如果乘坐低成本的航司呢，时间充裕呢，可以对比托运和价格和快递的价格，选择更划算的方式，避免到了机场临时加价耽误行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到的是书香志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示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的经典当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请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点3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民生服务信息。经常逛公园的市民注意了，全市的公园便民服务在升级，全新的推出了马上说马上办线上诉求受理平台，解决大家游园遇到的问题无法反馈的难题。目前呢，人民公园已经率先在各个出入口张贴了投诉反馈二维码和监督电话。那游客如果遇到环境卫生差、游乐设施损坏以及配套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呢，扫码就能线上提交诉求，全程可以查看整改的进度。工作人员在投诉之后呢，闭环处理，处理完呢还会回访市民。今年的全市各大公园持续的推进了精细化管理，老旧公厕的改造、绿植维护、园区文明劝导同步的推进，有了线上反馈的渠道呢，市民的意见建议就能够快速的传达到管理方。再来关注到的是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呢，多场的剧目可回顾。七月呢，还有《红色秦腔》上演。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6月25号到29号开展，六部特色的舞台剧作品轮番的上演，有民歌话剧、国风舞剧、西游音乐剧以及中亚音乐会等多场的类型。错过现场的市民呢，还可以线上回看演出的录像。其中呢，像王洛宾的主题话剧《情歌》，以及李白吟诗画、国风诗五月《大国芬芳》原创音乐剧《西游火焰》，以及哈萨克斯坦影视金曲音乐会都已经完成。那秦腔的现代戏呢，《铡刀下的红梅》定在7月1号下午3点半在乌鲁木齐秦剧团新中剧院上演，属于免费的红色剧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提前预约到场观看。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
1: 一小步
0: 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929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周末快乐啊！今天早晨一出门就真的很热啊，今天的高温是-34度，低温是-24度，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是多云有阵雨转多云，明天呢是阵雨转晴，明天是32到24度，然后呢后天30号白天到夜间是晴，36到24度，说实话听到阵雨

还挺兴奋的，挺期待的，是不是啊？希望啊，这场阵雨能给我们带来一阵儿的凉爽，但是我们的温度从下周开始啊，要持续高温了。来关注一下，从这个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开始，咱们的温度就开始持续升高。晴天37到26度，30号的夜间到1号的白天是晴天38到25度，1号的夜间到2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38到25度，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是多云38到26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是多云37到24度。所以未来呢会越来越热，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避免太阳直射，早晚出门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因为稍微会凉爽一些，早晚还是有温差的。所以最高温的时候到了，大家一定注意啊，这个防晒降温解暑，多吃清热解暑的食物，不要在外面长时间的暴晒。那这个时间呢，大家是不是已经起床了呢？这个周天你有什么安排呢？去哪里凉爽一下？有没有这个防暑降温的好地方啊？可以推荐推荐，去打打卡降降温。有没有什么解暑降温的好吃的一些这样的食物也可以推荐一下，大家呢共同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通过咱们的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个出行和这个食物，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夏天的一丝凉爽。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来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说，我在地里一边拔草一边听节目呢。好吧，还是你聪明啊，早晨起来拔草，然后晚上太阳下去的时候也可以拔草，中午太阳直射的时候你就在屋里吃西瓜救囊吧，这样的话呢可以劳动也可以休息，而且呢还防暑降温，是不是？不知道你们那里天气怎么样啊，是不是也像乌鲁木齐这么热？我印象当中天降双侠好运来应该是在这个七十团，就是伊宁县七十团，对吧？那里热吗？温度怎么样？早晨拔草还可以啊，不是太晒，中午呢就休息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这么热的天，大家有什么计划去哪里防暑降温避避暑呢？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可以这个防暑降温呢，对身体好呢，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又发了个微信啊，说小慧，我悄悄跟你说啊，周五甜甜和杰克然说了，他俩想上全天的节目呢。对，我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天气真的特别热，我们这个直播间空调很给力，所以进来真的很凉爽啊，没有地方去避暑，直播间还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还真是这样的。我周末也愿意上班啊，我周末来上班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在直播间我觉得比在家里也凉快，比在外面也凉快，还不错啊，真的还不错。好的，大家这个周末上班吗？去哪里呢？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小慧。是啊，这么热的天到哪里去避暑呢？去阿勒泰吧，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喀纳斯景区、禾木景区、科克托海、清河，没有一个不凉快的啊。所以呢，最近来阿勒泰旅行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阿勒泰号正式起航了，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崭新的涂装格外的耀眼，这个飞机真的是好漂亮啊。机身前段选用的是朝阳大尾羊，还有那个金雕、禾木村落等元素，再搭配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主题标语，描绘出毡房炊烟、草原牧场的北疆田园生活画卷，展现阿勒泰宜居和谐的乡土风貌。机身中段呢是巍峨的雪山作为视觉核心，紧扣当地人类滑雪起源地的城市名片阿勒泰吉祥物阿勒，踩着传统的毛皮滑雪板驰骋雪场，引领雪友急速的滑行，生动的诠释了阿勒泰建设世界级滑雪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目标。机身的后段呢采用的是蓝调的夜景设计，璀璨的星河之下，白桦林和赤湖相映成趣，飞驰的雪地

摩托彰显现代文旅活力，勾勒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雪域盛景。今年这个暑运期间呢，南航在阿勒泰开通了七条航线，直达北京、上海、广州、长春、哈尔滨、长沙、乌鲁木齐，极大的便利了游客的出行。依托阿勒泰号主题 IP， 南航可以进一步创新航空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了机票加文旅一站式的出行产品，联动当地的景区、冰雪场馆，丰富游客出行的体验，也是依托客舱、机场线上宣传的渠道，全方位的推荐阿勒泰的民俗文化、旅游攻略和农特产品，以航空流量带动了文旅消费，推动了航空文旅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助力阿勒泰地区成为国际知名冰雪旅游目的地。这架飞机真的彩绘的非常的美丽，而且这个色彩的搭配非常的清新啊，一看就是独具阿勒泰的特色。另外这么炎热的夏天，听到滑雪，听到这个打造国际知名滑雪旅游目的地，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都觉得一下凉爽了是吧？心里都觉得凉快了。好吧，那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什么防暑降温的计划？去哪里避暑旅行呢？然后又吃什么样的防暑降温的美食？有什么计划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蛮频发的微信说打击乐响起，知道是谁在打瞌睡了。听到这样的音乐本来有点迷糊的，现在都醒了吧啊。周末呢听点节奏快的心情不错，尤其是早晨起来哈，我觉得提神醒脑，心情愉悦。再来看一下他发的图片，这是哪里啊？他说昨天去博格达峰下梦游了一会儿。你是在这里露营了吗？安营扎寨休息了一下是吧？这里确实风景非常的好啊，绿树成荫，流水潺潺，一看就是一个凉爽的地方。在这里我觉得坐一会儿都是心情舒畅的，散散步，然后呢在这个露营下那就更完美了。看来你选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避暑的地方，具体地址能不能发一下，也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嘛？具体的地方在哪里，可以露营吗？都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游玩项目呢，你可以推荐推荐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大家有什么好的这个避暑纳凉的地方，周末吃点什么防暑降温，大家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可以了。

0: 收。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4度，最低气温是零上24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小慧放的音乐都很好听，我都喜欢，帮我存 U 盘里可以吗？我刚才试了一下给你发送啊，我试了一下发送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是不能给你直接发送过去的。这样吧，就是刚才我播的几首歌都是 DJ 版的，一个是恋曲90，恋曲1990，一个是天下，还有乌兰巴托的夜、你的样子和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歌名呢我待会儿打字发给你，你在这个酷我音乐、 QQ 音乐和抖音上一搜都可以搜得到，喜欢的话可以听。我下载的这个版本呢是我觉得比较完整而且节奏感比较好的，其实还有很多版本，就是这种 DJ 版的歌有很多的人都翻唱了，包括现在那个大头针很火是吧， AI 唱的也有， AI 唱的也不错啊，你都可以听一下。可以听不同版本的很多啊，大家也都可以试一试，喜欢的话呢都可以试一试。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周末大家想不想到会展中心去逛一逛啊？咱们去看一下这个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精彩的一些内容，可以去逛一逛啊。那如果出行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咱们就是公共交通出行，错峰出行。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了四条市区专线的路线，需要前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智慧公交，再进入网约公交，再进入定制公交，再进入亚欧博览会线路，并完成网上乘车公交预约，具体内容就可以详细的去看一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如果是一定要自驾，打算自驾的朋友啊，咱们这个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的停车场呢，可以停放社会车辆，可以在这些停车场停放车辆。一个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停车场 PEP2， 还有这个会展五月广场停车场，还有文化中心停车场，另外呢还有文化公园南停车场，还有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水墨沟准格尔街777号，这有一个停车场也可以，还有益民大厦的停车场、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以及绿地中心宏泰停车场，就是以上。

上这个停车场饱和之后呢，可以听从交警指挥，在分流区域的路侧停放车辆，会展北街七道弯路侧边啊，咱们都可以单排顺向停放。七道弯是路侧啊，单排顺向停放。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打算去逛一逛的话呢，我觉得出门带个伞吧，毕竟会展中心这个院子里边还是很晒的啊，咱们进到场馆内就舒服了，有空调，就是场馆外呢，走到你停车的地方或者是走到你乘车的地方，咱们打个伞或者戴一个遮阳帽，注意这个还是要防暑降温，尤其中午的时候避免太阳直射，这段时间天气会越来越热，下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都说了，下周呢也会非常的热啊，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防暑降温，保护好自己啊。那今天呢这个周末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去防暑降温避暑纳凉的旅行目的地，或者是好吃的能够防暑解暑降温的美食，也都可以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来看微信平台，你是特别的发了一个笑脸过来，周末快乐啊，周末开心哦，祝大家周末好心情哦。

好的，继续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说，谢谢小慧，不客气啊，给你发的这个歌曲的名字都收到了吧，你可以搜索一下，可以听有不同版本的啊，可以听很多个版本，还是很过瘾的。然后如初见说，一会儿要下雨吗？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转多云，这个阵雨什么时候下，能下多少，具体也不清楚啊。我希望能够多下一会儿啊，下一点点都能让我们感觉到凉爽很多，是吧？要不然就先听一首歌过瘾一下吧。不知道能下多少阵雨，但是希望啊，今天的雨多下一会儿能一直下。所以给大家听一首最新改编的《雨一直下》这首歌吧，改编的还是挺有新意的，戴佩妮、周笔畅和刘宇宁，来听一下。

怎么样，听到一直在下这几个字都过瘾啊，是不是？好，期盼这场雨大一点。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我家买了一个冷风机，挺凉快的，就是费点水，每次用的时候灌好多水，好用就行，能降温就行。我感觉这个冷风机应该还挺这个湿润的吧，是不是？你灌了水之后它喷出来的这个冷气还有加湿的效果，我感觉这个应该挺不错的。这两天这么热啊，很多人的这个鼻子嗓子都是干干的，包括我也是，说着话说着说着感觉嗓子又干住了，又噎住了，就是因为太热了，就干燥，是吧？所以这个我感觉应该挺好用的。好吧，要说到这个降温，这个防暑纳凉，选一个好地方的话，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早晨啊散散步，包括晚上这个吃完晚饭之后想出来溜溜弯的，周边的小游园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绿树成荫，空气清新。那这个月底呢又有新的小游园给我们开放了，看是不是在你的身边。乌鲁木齐游园改造工程持续推进，南公园北区以及水上乐园东门片区的这个小游园呢就在这个月底和大家见面。现在呢同步启动了拆违让绿升级改造，这两处区域呢变身为开放式的休闲小游园。走进这个南公园的北区呢，就是原先沿街封闭的围栏呢已经全部拆除了，狭窄拥挤的通行空间焕然一新，取而代之的就是开阔的草坪、错落的花卉和树朗的乔木，还增植了千余株这个绿植花卉，既是提升了景观风貌，也打造了舒适的这个出行的休闲的好去处。另外呢就是新建的游园呢还有一个在水上乐园东门片区，周边的住宅小区密集，原有的公共绿地比较少，休闲场地又紧张，水上乐园对这个东门片区的 10.19 亩的区域实施了拆违让绿的改造，种上了月季花等花卉，也搭配了蔷薇科本土树种，也是这个营造出了一个乔冠花草相融、四季景致不同的精品游园。蔷薇科本土树种啊，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没见过啊，什么时候去看一看吧？大家这个如果说住在这个周围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小游园呢可以去散散步了。中午呢不好在外面晒太长时间的太阳，早晚呢咱们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游游园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大家如果离得近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我是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关注一个读书活动，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呢，就在7月3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就可以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哦。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3: 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3: 发现需要的，
1: 929同城转转。
5: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持续上一个小时咱们的互动内容啊，就是防暑降温比较好的这个旅行目的地，能去避暑纳凉的，还有就是周末吃点什么可以防暑降温呢，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推荐，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笑傲江湖发的微信啊，他说昨晚喝纯粮饮料，你这个纯粮饮料是个什么样的饮料，什么味道啊，是不是防暑降温的，然后喝了很舒服的那种，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我们也想尝试一下啊，你发过来叫什么名字，是一个什么样的纯粮饮料呢？大家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推荐啊，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和这个防暑降温的好食物都能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天降双侠好运来，刚推荐的那个冷风机我感觉也不错啊，应该可以降温还能加湿，挺不错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那今天有没有打算去看这个姜超比赛的朋友啊，如果你已经买到票了，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相信也是非常精彩的，但是大家出行呢注意一下啊，咱们出行的时候提前规划你的线路和安排你的出行方式。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对战，今天都第六轮了，就在今天开幕，今天开始比赛。在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比赛，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阿勒泰队，很期待的比赛啊。所以这个姜超联赛期间呢，比赛前后人流量车流量大，周边停车位呢也是紧张，为了确保这个比赛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乌鲁木齐交警呼吁大家，各位球迷朋友们，绿色出行吧。首先呢，就是观赛人数比较多，停车资源有限，建议选择这个绿色公交的出行方式，7条远端公交专线，5条近端停车摆渡专线呢，都可以直达比赛现场，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不管是自驾的朋友还是乘公共交通专线前往奥体中心的朋友，都可以关注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公众号，点击姜超联赛查询进入小程序，实时可以查询到公交专线线路以及查看预约周边停车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本场比赛的观众入场的开放时间呢是18点，开球的时间是21点，这个以现场的时间为准。为了大家观赛顺利，做好出行计划，提前入场，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如果打算就是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咱们可以这个提前的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的7条市区专线的线路。需要前往奥体中心的乘客呢，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进入智慧公交，进入网约公交，进入定制公交，然后选择姜超乘车线路，并完成网上的乘车公交预约。具体的内容呢，大家可以详细的看一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可能也有些朋友呢是需要自驾的，自驾的朋友呢，咱们因为这个受第九届中国央乌博览会的影响，会展大道呢将迎来车流高峰，建议观赛的球迷选择横泰街、七道湾路、东二环、东华路，到达5个近端的

摆渡点，分别是会展五月广场、一民大厦、文化公园、东华路还有明理路，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乘坐近端的摆渡车前往奥体中心活动现场。持票观众呢，可以通过奥体中心北一门进入姜超联赛的现场。那周边的停车区呢，一个是一民大厦的停车场，还有就是红星美凯龙停车场，还有六馆一星停车场，还有这个绿地停车场，另外还有这个文化公园停车场，还有路侧停车区。姜超联赛比赛期间呢，可在东华路、明理路、会展北路、恒泰街、七道湾路道路两侧顺向单排临时停放，也是为了方便自驾车主停车之后返回到会场。咱们这个公交集团设置了近端的摆渡车，一共五条路线往返奥体中心。赛事前后呢，咱们球迷朋友们可以乘坐以下近端摆渡车。摆渡一号线就是会展五月广场、会展大道南向北公交车站到奥体中心的西二门。摆渡车二呢，是这个文化公园到奥体中心的西二门。摆渡车三号线呢，就是一民大厦到奥体中心北一门。还有这个摆渡四号线就是东华路奥体中心北二门。摆渡五号线就是明理路到奥体中心的北二门。近端的这个摆渡车姜超开场前17点是不间断发车的，散场后呢，可以在西二门对面乘坐12号这个近端的摆渡车，西二门的门口乘坐摆渡车三号线前往一民大厦，北二门门口乘坐五号线到明理路。那么姜超联赛开始前呢，交管部门呢将根据交通流量的情况，适时对会展中街以及这个会展大道路口，还有这个会展大道与恒泰街路口实施临时的交通分流的措施。姜超联赛开始之后呢，会对这个会展中街和会展大道的路口，以及这个东华路到恒泰街、恒泰街红光雅居路口实施临时的交通分流措施，大家一定要这个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安全文明行车。好吧，打算看比赛的朋友，提前规划你的出行路线，安排你的线路啊，确保顺利的观看比赛。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笑傲江湖发的微信啊，他说昨晚喝的纯粮饮料降暑，没控制好饮用过量了，今天实在起不了床了，不出意外的话得哼哼唧唧到下午才能好转。你说的是喝酒了是不是啊？哎，又被你们给蒙了，还以为什么好喝的饮料呢。这个这么热的天少喝点酒吧，尤其是高度的酒啊，咱们还少喝点吧。喝点这个健康的饮品，能防暑降温的就行了。好吧，大家还是要注意健康饮食。继续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防暑降温去暑纳凉的好地方好吃的都可以来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哦。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的打卡点，在昌吉，就是露营加这个越野摩托加萌宠，一个新的打卡点。在这个头屯河谷文旅商业态，这个地方呢是盘活千亩河谷存量资源的首个示范项目，也城市玩乐场已经开业了。那这个项目呢是在昌吉市头屯和景区一号停车场的西侧，占地有40亩，是集这个户外体育、生态文旅、休闲体验、商业配套于一体的项目，紧邻新疆大剧院和这个亭州生态绿谷，是当地推进文旅商融合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这个负责人介绍说，这个玩乐场呢分为城市露营还有这个越野摩托萌宠乐园三大板块，就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游玩需求，主打沉浸式的户外休闲体验。露营区呢设有11顶天幕帐篷，最大的帐篷可以容纳40到50人开设团建聚会活动。另外呢配备了70张休闲的桌椅，就散桌，就是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另外就是越野摩托园区的这个王牌特色项目，就是越野摩托就是这个园区的王牌的特色项目，它是配置了专业的设备和赛道，全长呢是500米的赛道，设有大波浪的路面、鹅卵石的路面、跷跷板等6大特色越野障碍，兼具了趣味性和挑战性。园区呢配备了10辆成人、35辆儿童的越野摩托车，并且分区运营，可以满足年轻群体的竞速体验需求，也能让儿童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呢来体验一下越野运动的独特的乐趣。这个萌宠乐园呢就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了，园区引进了羊驼，还有德宝矮马、梅花鹿、孔雀等10多种萌宠，所有动物呢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性情温顺，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互动投喂，尽情的来感受一下这个游玩的乐趣。这里呢也推荐给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去周边啊咱们去游乐一下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地方，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近郊的出游选择。

来看微信平台蛮频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打击乐啊，打击的让人兴奋的狂奔不止，一双脚快把露营帐篷踢倒了。你还在这露营呢？刚才他发的这个图片啊，他有一个选择了一个流水潺潺、绿树成荫的地方在露营，他只说了是在博格达峰脚下。那你能不能具体的说明白一点，到底在哪儿呢？也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是非常想找这样的露营的地方去避暑纳凉，推荐推荐具体的地址吧，你把这个位置发给我们嘛，我们也都分享分享。那微信呢也是继续开通，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像这样避暑纳凉的好的旅游的地方，还有这个夏天吃的解暑降温的美食，大家都可以推荐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文字语音留言就可以了。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零上34度，最低气温是零上24度。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5: 九二九，同城转转。
4: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同城转转。来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了，说这个小慧啊，不怪我不说具体的地址啊，他说也是走到哪算哪是吧，你是不是也是走到哪算哪，具体的地址描绘不出来是不是啊。然后呢他还说了，现在夏天呢露营的朋友多，所以提示大家还是爱惜自然环境，各种垃圾啊都收走。对，就是现在露营确实正当时啊，是这么热的天气避暑纳凉，周末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出行，当然一定要注意爱护环境，把这个垃圾都收走，无痕露营啊，现在都流行这个无痕露营。马老师提示的对。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我最近吃的三明治雪糕挺好的，我准备把家的冰箱全放满。我昨天在我们小区的这个雪糕批发商店，我们小区专门有一个雪糕批发商店，各种雪糕真的非常的多，今年有很多这个新产品啊，我都挨个吃了好几个了，我就看到真的好多人他都是成箱子成筐子就拎着那个筐子来买的，就超市咱们逛超市挎的那个红色那个大筐子，很多人家里也有这个筐子，我发现他们挎着那筐子来买雪糕的。看来这个确实太热了，不过咱们还是要注意肠胃健康，适当的吃啊，适当的吃。今年的雪糕品种特别多，好多好吃的，那个恰恰瓜子的焦糖海盐的，还有那个阿尔卑斯的焦糖海盐的都很好吃，这两个焦糖海盐味道调的都相当好，还有一个草莓芭乐的我吃了也是相当的好。今年的雪糕品种太多了，还有好多我还没有顾上吃过来，看来这个夏天呢是有的吃了，尤其是下周温度要很高，37-38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雪糕可能就更畅销了吧，大家也可以尝尝不同口味的啊，都试着尝一尝。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避暑纳凉的好去处，防暑降温的美食，大家也都可以来推荐推荐，我们可以继续互动一下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读书的活动。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一起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哦。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蛮频发的微信说，嗯，小慧说的对，赞赞赞，就是露营要带走垃圾，无痕露营，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对，是的，大家现在出行呢是旅游的旺季啊，出行的高峰，所以不管到哪里，是不是露营，在任何一个地方，咱们都要爱护环境，吃的喝的剩下的垃圾咱们全部都要带走，不要留下一点点痕迹哦。好吧，这几天这么热，大家我相信晚上吃完晚饭的时候也不想在家里吧，又闷又热是吧，我觉得开着所有的窗户还是觉得闷，所以还想出去溜溜弯散散步。那咱们去公园散散步吧，空气又好，然后呢还能闻花香。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红山公园呢，现在呢是繁花似锦，景致宜人。晚上到红山公园去散散步，看看花，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挺不错的啊。这里有什么花呢？月季、矮牵牛、孔雀草、一串红次第绽放，各色的花卉错落分布，把这个园区啊装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花海画卷。今年以来，红山公园持续优化园区生态景观，新增了各种的花卉，这个新种的各种的这个花卉呢达到了8.5万株，也结合园区原有的月季、牡丹、芍药等等这样的花，这个全园的花卉总量达到了9万余株，进一步丰富了公园四季景致层次。那现在可以看到什么花呢？现在呢咱们到红山公园呢就是从南门这个门进去比较好，因为在南门附近呢园区主干道两侧粉色、红色、白色各色的月季竞相绽放，花团锦簇。公园假山周边啊，今年呢是有这个矮牵牛、孔雀草、一串红，现在呢也正值盛花期，园内呢现在有花卉20多个品种，眼下呢多数花卉呢都是在最佳的观赏期，所以是游园打卡的好时节。那咱们吃完晚饭遛个弯儿，又不用晒着大太阳，还能散散步，闻闻花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可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这个夏日的花海带给我们的浪漫。
1: 谁为你感动？只是
2: 如果重新开始。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听唱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的节目将揭晓十首新疆音乐人的诚意之作，从新疆大地走向你的耳畔。让我们从第十名开始倒数揭晓这份属于音乐的热爱。第十位，多雷，敕勒川。

雷的《敕勒川》一改他往日的风格，采样中融入民族旋律的豪迈，葫芦丝的音色则带出一丝悲伤，在广袤北方的意象中，风吹动草原，也吹散思念，草原的壮阔和心底的苍茫在旋律中悄然碰撞。本周第九位，小卫佛子克溜溜。

人生中我们总会遇到要和某人某段关系告别的时刻，但是小卫和佛子克说，生活不会因谁的离开而停转，你也一定能在旅途中遇见更坚强更闪亮的自己。本周第八位，蒋敦豪，向前冲吧。

人生不是线性赛道，而是一片可自由探索的旷野。这首《向前冲吧》作为仲夏毕业歌会主题曲，蒋敦豪用歌声告诉你，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你要去的地方就会比答案更辽阔。本周第七位，刘楚之，环游。

首歌的灵感来源于赛里木湖的环游，刘楚之用自己的方式描述出他眼中的高山、湖泊、森林、草场。置身于此，刘楚之的心中无限感慨，人生不过三万天，认真的去体会，去感受一切吧。本周第六位的歌曲同样与赛里木湖有关，居凯《赛里木湖的天空》。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零上34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
3: Let's for original 新疆 music, it's show time. 新疆原创音乐榜。
4: 欢迎回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继续揭晓本周榜单。本周第五位，土洪江，把黑夜点亮。

过茧是土洪江首张完全由自己创作的专辑，历时3年时间打磨，收录了12首原创作品，承载着土洪江对音乐的极致追求。今日上榜歌曲《把黑夜点亮》融入了马头琴、三弦、呼麦等元素，让歌曲显得更苍劲有力，被赋予足够的狂野感和力量感。本周第4位，马良，19.9度。

这首歌是由马良词曲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从发烫人间的流浪起笔，引入19.9度这如梦般的远方，微风拂村，炊烟矮房，老狗石墙，这些田园画面诉说着纯粹月光下爱人相互守望的深情。本周季军歌曲《西林那一高》，一遇一生。

0: 电视剧《绽放》的许开心的插曲《一遇一生》由歌手希林娜依高演唱，大提琴的醇厚和小提琴的清透交织成时光长河中的宿命感。希林娜依高每一次声线的转折都成为命运齿轮转动的回响，让人沉浸在这份故事的浪漫氛围中。
1: 本周亚军歌曲李 OK 靠时间才能忘记的人。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李 OK 用极具颗粒感的嗓音为我们描绘失恋之后的时光褶皱。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评论区已经积累了5.2万条故事，有听众写道，副歌部分像是被慢放的沙漏。本周冠军歌曲亚森警笛合唱《黎明破晓之前》。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精彩的莱萨，
3: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4: 你过来呀、啊！
5: 完了，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6: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7: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为您搜索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您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啊，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那周末的时间，按照惯例，继续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稍后呢，将为大家来播放来自《喜人奇妙夜》的2段内容啊，非常的有意思。那在这个间隙呢，我们关注一个活动：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当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继续回到今天的莱萨莱萨的节目内容，我们听到的第一段小品啊，是来自于《喜人奇妙夜》当中的旧警察故事。

0: 警察故事。
1: 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在英殖民下，警界与黑帮勾结，贪污行为如同毒瘤般渗透到警局的各个角落。
2: 我回来了，局长贪污的证据全在这儿了。
3: 怎么才回来？局长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在调查他。
2: 不是，你以为我不着急吗？
4: 局长跟黑恶势力勾结，泄露我们的抓捕计划，
2: 王队长已经重伤住院了，
4: 这件事一天不结，我就一天不能松懈。
2: 哎，发型怎么变了？
5: 回来的路上抓了个头，
3: 这不挺松懈的吗？
2: 张成，所有的证据全在这儿了。
3: 好，一会儿局长来了，我跟他当面对质。别照了。
2: 哦，被迷住了。
3: 被迷住了。
2: 兄弟，今天我们要亲手抓住局长。
3: 好，
6: 抓谁呀？鬼鬼祟祟的。
3: 抓你啊，局长，
6: 自己好好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3: 为了抓我费了不少心思吧。
6: 雷龙理发店洗剪吹紧8元。原来是要抓我的头啊。
2: 怎么能是雷龙的宣传册呢？证据呢？抓头的时候还在呀，可能是弄丢了。
6: 还有心情抓头呢？局里谁是黑警查到了吗？
2: 局长，当我查出来是谁陷害王队长的那一刻，不管他的身份地位有多高，我都会将他绳之以法。
6: 有志气，既然你这么想查，王队也受伤了，我就给你一次机会。雷松然，我现在封你为新队长。
3: 局长，你该不会以为一个小小的官职？
7: 感谢局长。九龙分局新任队长雷松然稍后向您报道。
6: 很好，好好查，不要让我失望，雷队长。
7: 是，该怎么查雷队长心里有数。
6: 这儿能用吗？
7: 能，祝局长抓头顺利啊。
6: 怎么了小程？
2: 小程，局长在用官职收买你啊。
3: 不是，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6: 做兄弟十几年了，在你心里我是这种人吗？
7: 你不就是被收买了吗？你怎么跟队长说话呢？
3: 你看，全让我说中了吧。
2: 张成，你真的以为我想做这个队长吗？这个东西贴在我身上我都觉得恶心。
3: 哎，那你这一本事，
2: 我只有做了队长才有更多的权限，我们才能拿到更多的证据。
3: 你说的有道理，刑侦科的张叔说不定能帮到我们。
2: 你说的对。
3: 小张，小张，来3楼一趟。张叔都53了，你管他叫小张。
8: 雷队长，
3: 小张向您报道。
2: 哎呀，不用不用，帮我查一下局长最近的通话记录。
8: 队长，这个事情不太好吧？
2: 哦，那雷队长说话就是不好使咯。
7: 查一下，
8: 局里有规定，不然。
7: 是，保证完成任务。哎呀，
3: 这人官威上来了呀，这人呢？
2: 这算啥呀？啊，
7: 立正，匍匐准备。哎，向电脑方向前进。哎，
3: 别，张叔，
7: 雷松然，你别让他扑了。
2: 我得测试一下他，万一他是局长的人呢？
8: 查不到，警局的系统被人给改了，
3: 怎么办呀？
8: 你是想举报局长吗？我这边正好有一封匿名的举报信，但是我顾忌的事情太多，身体也不太好，胳膊肘和膝盖都火辣辣的疼。
3: 那是您匍匐匍的，
8: 今天你没有见过我，保重。哎呦，
2: 哎，兄弟，你不能去交啊，局长会找人报复你的。
3: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队长已经被害了，我不能让他白白受伤。
2: 那不瞎说啊，队长这不好好的吗？这有胳膊有腿的。
3: 我说的是咱们的王队长，你给他忘了。
2: 哦，你说那个钱队长啊？
3: 钱队长
2: 他还挺会收买人心的啊。
3: 那我自己去交，
2: 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7: 我去。
3: 我没法再相信你了。
6: 休息的光阳散在风雷，仿佛想把气再面对。
0: 老狼牙鸡。
9: 警校毕业以后就没听你唱起过这首歌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来忘掉过去，来怀念过去，来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我相信会绝望。哎，
9: 雷苏然，我真要绝望了，你当我面丢啊？
5: 我们是做警察的吧？
9: 你觉得楼下没有人接应我吗？
10: 这垃圾不要了吗？不要了，我就收走了啊。
0: 哎，不要了，阿姨，辛苦啊，麻烦你了。
9: 阿姨是咱们的人？
0: 不一定，不一定。
9: 那她就是陈阿姨。
0: 你太让我失望了，雷队长。
9: 不管我是队长还是局长，
0: 你还想当局长吗？
9: 你还不懂吗？靠那封匿名的举报信有用吗？来，给你，失风。你觉得我没有尝试过吗？
0: 原来，你一直偷偷的在交举报信啊？
5: 没有。但是两年前交举报信的那个警察死在了我的面前，我现在都记得他的警号，30。
0: 9527，忘了就说忘了，不要编造。
9: 谁说我忘了？
0: 你刚才三开头的，你不可就是忘了吗？你
9: 说这些有用吗？张成，重要的是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那现在怎么办？物证也没用，人咱也审不了。
5: 那是之前，把人给我带上来，雷队长要亲自提审犯人。
0: 同心帮的太子爷，待的还舒服吗？哎，
11: 比我家豪宅舒服多了。还在加班呢，阿 Sir。我听说你们队长已经重伤住院了。
5: 好，不要审了啊！他是一个盲人，我在这站着呢。他说我重伤住院了，
9: 你是在威胁我吗？
11: 他说的不是你。
0: 我问你啊，
5: 张成，我受不了了啊！这小子嘴太硬，
0: 我还没问呢，
5: 把摄像头给我挡上，为了王队长。
11: 哎，阿 Sir， 阿 Sir 不要乱来啊，不要乱来，这样不好。
9: 嗨，
5: 兄弟，没事吧？
12: 有，你勒我干啥呀？
5: 怕了吗？我对自己人都这么狠，你不想跟他一样吧？啊，
0: 我来问吧啊，说，局长收了你们多少黑钱？
11: 你们查的已经没有用了，我爸会扶持一个新局长。刘局长要的钱太多了。
9: 你放屁！
5: 刘局长赚钱容易吗？啊，
9: 那都是他起早贪黑贪的，
0: 这不挺容易的吗？
11: 贪再多他也没命花。新局长上任之后，所有效忠过刘局长的人，我们都会让他消失。啊？
5: 那像我这种刚加入的也会消失吗？
11: 一个都跑不了。
5: 不是，那我如果现在……
0: 雷队，这雷龙头发抓得不错啊。
5: 刘思伟，
0: 那雷龙咋没给你抓死呢？
9: 还以为自己是局长吗？
11: 明天这就归新局长管了。
5: 新局长？
0: 你说的是这个人吗？
11: 对呀。
0: 雷队，这个新局长昨天晚上失踪了，好好查查。
11: 你敢动我爸的人？
0: 你爸说了，这个新局长别人当，他不放心。
9: 局长，你演都不演了对吧？雷松然，动手！
5: 刘思维，过来！
0: 雷队，
9: 你干什么？你想清楚了吗？
5: 这雷龙怎么给你抓成这样啊？
0: 雷龙抓的能让我雷松好啊，局长。
11: 刘思维，你给我记着，你就是我爸的一条狗，
9: 那也是一条好狗。
5: 哎，局长，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我再关他两天。
0: 不用了，小孩不懂事儿。之后我跟他爸还合作呢。
5: 放了。
9: 你要敢把他放了，你还算是警察吗？
5: 站住。我让你走了吗？你就走。
9: 警察抓人说放就放啊？
0: 他可是红星帮帮主的儿子。
9: 那也不行，我抓的人我说不放就不放。
12: 如果是我说放了。
0: 帮主，
9: 天王老子来了。
0: 后半句呢？啊，你在介绍他吗？
5: 帮主，您先带天王小子回去吧，辛苦了啊。
12: 刘局，哎，晚上酒楼见了。
5: 好嘞。
12: 对了， 把这小子也带上吧。
13: 是。

0: 别带他了。哎，
1: 局长，我还是得去，我得陪帮主喝两杯，晚上咱回头打打配合，你知道吗？局长，不要一错再错了，收手吧。
2: 收手？你以为你的工资谁给你发的？那群英国佬吗？没有他们你饭都吃不上。
0: 我只知道一件事儿，从警校毕业那一天起，队长就告诉过我，永远要站在正义的一边。
1: 局长，我要说过这话，我出门让车压死。
2: 其实我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比王队聪明。九龙分局以后我打算交给你了。
0: 如果我要成为像你这样的人，这个警察老子不干了。
2: 很好，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3: 不是局长啊，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个队长也可以不干。
3: 那就不干，
2: 一定要干。
3: 你有病啊，
2: 精神分裂啊。起来，我得跟帮主吃饭去了。
0: 刘思维，你别逼我。哎，
3: 你干什么？
0: 你还算是警察吗？
3: 75年扫黑，78年扫毒，80年扫雷，我不算警察吗？
0: 局长，我最爱玩扫雷。
3: 我不做这些，九龙分局只会比现在更黑。
4: 小兔崽子，我说怎么不接我出院，在这儿呢。
0: 王队，你伤好了？
4: 你苏然，你疯了？你拿枪指着局长？
1: 我没有啊，师傅。
3: 你怎么出院了？
4: 恢复的差不多了。
3: 好好教教你徒弟。
4: 是。我在警校怎么教你呢？
0: 枪得这么用。
1: 王队长，你不至于把局长打死吧？
4: 最开始是我介绍他跟帮主认识的，现在他想把我踢出局，我没别的办法。
1: 师父，你跟红星帮也有勾结？
4: 有啊，你也可以有。
2: 我我就先不来了吧，师傅。我就想当个小队长，你们这太坏了，成。
4: 徒弟，只有这样，我们手里才能有更多权力，才能改变这一切。我也想当个好警察，
1: 可是好警察就不该这么做呀。
4: 那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学两年前交举报信那个警察吗？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1: 我记得呀，师傅，张成啊，警号9527。
4: 对对对，但他已经死了。

0: 李宗仁，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当天王老子。<笑>我们应该站在正义的一边。可是王队长已经变态了，<笑>他刚刚笑那几下老吓人了，我害怕。<笑>
1: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话吗？好警察得有一个好发型。<笑>
0: 重点是。好警察，
2: 你自己在这瞎嘀咕什么呢？李宗仁，这一切你都知道了。现在我给你两条路，要么跟着我好好赚钱，要么我送女婿见张成。
3: 你三儿。
4: 师傅，我想好了，我想跟你好好挣钱。
2: 你刚才这下什么意思啊？
4: 不是，刚才我本来想赌一把。
2: 赌什么？
4: 赌一把，能不能做个好警察？师傅，别动我发型啊！
2: 李宗仁，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4: 我知道啊，我在做一名好警察。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

0: 场部。
1: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北京时间的13:33，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带来的莱萨莱萨节目。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啊！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周末版的莱萨莱萨节目。在平日的节目里啊，我们会为大家搜索全疆各地的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那周末的时间比较轻松，跟大家来听听非常有意思的相声或者是小品。那下面的这段小品同样来自于喜人奇妙夜，叫做开学第一天。
6: 开学第一天，

0: 哎，来了。
1: 哎，我走错了吗？
0: 快回来啊！没走错，这里就是高三八班。
2: 你好，你好，哎，我是这个班新转来的班主任。啊，您是？
0: 我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嘞。
0: 我呢？哟，姓杨啊，叫杨宇光。
2: 你好，你好，
0: 是咱们这个班的班长。
2: 班长，您是学生？
0: 当然了，李老师，哎，太感谢你能在我36岁这一年。
2: 哟，等会儿，

0: 您多大了？
1: 36，不像吧？
2: 你36了，怎么还在读高三呢？那我去哪儿啊？
1: 是这样啊，哎、我呢一直有一个什么啊？什么什么？哎，老师梦。
0: 你跟谁说话呢？
1: 回答得非常好，
0: 这不疑问句吗？
1: 我的梦想啊，就是考进理想的师范大学，现在正在以每年20分的成绩稳步提升啊。20年了，我终于可以考到惊人的420分了。
2: 大哥，这您骄傲什么呀？我算下来您当年20分起步啊。
1: 李老师，往事不用再提。
2: 行，那老师就不提了。
1: 是，
2: 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听我的，我有信心今年就让你考上理想的大学。
1: 那我就谢谢李老师。
2: 没事，这都是老师该做的。回到位置上去吧。
0: 好。
2: 到我位置上来了。
1: 抱歉，李老师，抱歉。
2: 回你自己位置上去。哎。不是，大哥，你朝那边听课呀，黑板在这儿呢。
1: 李老师，对不起，我已经习惯面对学生了。
2: 可以了，可以了，马上就要上课了，您先自习，我也先看会儿教案。
1: 是是是，您快您快。
2: 哎呀，干什么？
1: 第7行。
2: 第七行怎么了？
1: 我看不懂。
2: 你看不懂你就坐那儿，一会儿等老师教你。
1: 对对对，人是得活到老学到老。
2: 我怕你是活到老学到高三。
1: 那是怎么？谁手机？谁手机？哎、
2: 我的怎么了？
1: 哦，姐姐。
2: 哎，亲爱的。啊，不是我。啊
1: 好，亲爱的，亲爱的，
2: 你干什么？
1: 高三了，
2: 高三怎么了？
1: 谈恋爱。哇，
2: 我是老师，我不能谈恋爱吗？
1: 这是理由吗？
2: 这是人话吗？
1: 李老师，你得把重心放在教学上。你看我今年36了，都没考上大学，你不着急呀、啊？
2: 老大哥。我今天第一天来，
1: 李老师啊，不是不让你谈恋爱，等您当了大学老师以后，你随便谈，我管不着。
2: 我告诉你，杨宇光，你现在你也管不着。
3: 把你家长叫来。
2: 什么？我听错了吗？
3: 把你家长叫来。
2: 杨玉光，你找我家长啊？好好好好好，你倒是提醒我了。今天我就把你爸叫来，我让你分清楚这个班里谁才是老师啊。
1: 我现在管不了你了是吧？好，你这么整是吧？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喂，哎，杨宇光父亲是吧？啊，我是他新转来的班主任，麻烦您来学校一趟啊。哎，好嘞，小样，我还治不了你了。
4: 楼下那辆9576的红色小轿车是谁的？
2: 我的怎么了？
4: 来，下去挪一下，占人车位了。
2: 哦，不好意思，我马上去挪啊。呀，
4: 胡队，杨班长。
2: 哎呀，过年请你俩不用买鞭炮了。
4: 杨班长，你放心，你的车位马上就给您挪出来了。
2: 我占谁车位了？
1: 算了，就让李老师先听着吧。
2: 口音怎么还变了呢？
4: 可是那车位，
1: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呗？
4: 停停停！
1: 来，队长，报数，一，全员到齐。
2: 那一个人报啥数啊？
1: 来。保安守则第一条，
4: 爱岗敬业，人人有责。
1: 第二条，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1: 第三条，
5: 还是听杨班长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
2: 你要是真喜欢唱歌，就好好学学。
1: 以后我的车位就让李老师先听着了。
4: 收到。
1: 来，向右转，起步走。

0: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要上课了，你干嘛去呀？啊，你还是保安？
1: 李老师，那只是我曾经的一个身份罢了。那是我复读到第九年的时候，我找的一个兼职。
2: 你还挺自立。
1: 对喽，这么说，男人要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什么？
0: 五十已到，准备上课。
3: 这里就是高三八班吧？
0: 呀，谁呀？又是谁呀？
3: 你就是新来的老师吧？
2: 这位车载摆件是？
3: 少废话，叫岳哥，澎湖湾。
4: 我的
0: 澎湖湾，那不是外婆的吗？
3: 少给我废话啊！我告诉你，我兄弟收的保护费让你们班学生抢走还人家了啊！你现在要不把这事给我揪出来，我砸你教室啊！
0: 别，我是你。
5: 杨班长，
0: 不是杨宇哥。你怎么给孩子吓成这样？你以前杀过人呐？
1: 李老师，你不要怕他。
0: 我是怕你。我
1: 李老师，介绍一下。嗯，这是我复读到第十二年的时候，我班上的纪律委员。
5: 会不是吧？哟，
6: 我不是跟你送上大学了吗？哎，怎么又出来当混混了？
3: 杨班长啊，我毕业论文没过吗？
0: 为什么写的不好吗？
3: 写的很好啊，但查重率100%呀。
0: 那个叫下载呀。
6: 那你现在好好学呀，大哥。阿月，还记得你当纪律委员的时候吗？
3: 我记得。是你在讲台上谁手机谁手机，我在你旁边
7: 你们不学别人还学呢，大师。
6: 你那个时候好爱好爱学习的。
0: 叔叔麻烦您快点到啊。
6: 阿月啊，言毕了，论文自己写吧。
3: 杨班长，哎，明年6月8号我毕业答辩，你能来支持我吗？
6: 你放心的，我必到的。
0: 你到不了，6月8号你高考。
6: 我差那一年吗？
0: 杨宇光，你得复读到退休。
6: 小纪律委员，不要再当混混了。
3: 再见，
6: 再见。
0: 哎呀，聊完没？
4: 聊完了，老师。
0: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混混玩，听见没有？
3: 安静！你们不学，别人还学呢。
2: 也少跟纪律委员玩。
1: 李老师，那只是他的一种身份，一种角色罢了。哎呀，对不起，李老师，让你看笑话了。
2: 杨宇光，一会儿你爸来了，你就是天大的笑话。
8: 李老师你好，我是杨宇光的父亲。
3: 爸，
0: 叔叔，您可算是来了。
2: 你放心，
0: 你们家孩子我一定教好的。但问题出现在哪儿呢？
2: 他什么都像，就不像学生。
3: 什么？哎呦，
2: 孩子不能打。
0: 坐，
2: 他坐呀。儿子啊，我当上了部门主管啊。
1: 真的吗？哎呦，真的是太好了。哎呀，咱们老杨家呀，就出来一个你这样的爹。哎呀，真的是祖坟冒青烟呐、啊！咱们老杨家可算是前继有人了。
2: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二位演的是虎子无犬父吗？
1: 但是，爸爸，你也不能骄傲。等到儿子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6: 也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好吗？
8: 李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没事了，叔叔，都给我看傻了。你们家孩子特别好，以后他不打我就行。哎，
8: 怎么会？我们家雨光最听话了啊，从小到大他就打过我一次。
2: 叔叔，
8: 打少了。
2: 我斗胆的问一下，你俩谁是谁的父亲呀？哎，
8: 这个事情很重要吗？虽然我是他生物学当中的父亲，但是在社会学当中他可以是任何人，身份的高低不都是人们所定义的吗？高与低，师与生，父与子，阳与光。

0: 长大了，有男子汉的样子了。太多人的父亲一辈子都长不大，我好欣慰。这样先去玩吧，我再跟李老师多说几句好吗？傻爸爸。
1: 这个是儿子啊。
0: 李老师，哎，对不起，又让你看到了一个笑话。
1: 没有，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奇观。你的原生家庭好像跳出了东亚这个框架。
0: 李老师，那只是一种身份，一种角色吧。
1: 杨班长，受教。哎，但是呀，我现在觉得我可能有点教不了你了。我就先走了。
0: 李老师啊，那能不能不走啊？
1: 我不走，我不走，我难道等你教我吗？哎呀，
0: 我教你呀。
2: 哎，什么？
1: 你教我
0: 什么问题啊？
1: 哎，那可是你要是也不会该怎么办呀？
0: 我可以学呀。李老师，你忘了，我可是要当老师的男人，你不要小瞧我。
1: 杨班长啊，有道理，请
0: 请。李老师，你什么不会？
3: 班长，这道球空间、意念、直线、夹角的题要怎么做？
0: 上来就这么难吗？
3: 是不是要运用到几张立体几何的知识点呢？
0: 我看一看啊。哎呀，这一题啊，用中点中位线平移的方法就解出来了。
2: 太棒了，杨班长。
3: 我来给你看啊。那这些题呢？
0: 这么多吗？
4: 我全都不会。
0: 你全都不会吗？啊，坐到那里，等我教你。哎，这样啊，首先题要先写一个什么？哎，一分就拿到了。
3: 一分拿到了。
0: 对，你看我干什么？
5: 一年以后，杨宇光通过以教代学的方式，顺利考上了理想的师范大学。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

0: 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节目当中啊，盘点一下本周车圈都发生了哪一些新鲜事儿，最近车圈很忙。首先呢，6月25号晚上，鸿蒙智行尊界品牌盛典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正式举办，这也是尊界品牌诞生以来啊第一次以独立盛典的形式和公众见面。那么整场活动是没有过度的营销造势啊，更多的是围绕技术迭代、用户体验和行业突破展开。其实不少到场的行业观察者都表示，这更像是一次中国超豪华出行领域的阶段性成果分享会。在这次盛典上啊，尊界正式推出了 S800 Grand Design 典藏大观的车型，同时呢还预发布了 V800 和 V680 两款全新的超豪华 MPV， 把整个品牌的超豪华的产品矩阵啊可以说是完整的铺展开来。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啊，尊界 S800 上市13个月以来，累计的交付已经超过了19000台，而且呢连续9个月是稳居百万豪车销量的一个冠军位置。那这次推出的一个典藏大观的版本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配置升级而已，而是在东方豪华的体验方向上做出了非常深的探索。那么从相关的以及现场的公开信息来看，那这款典藏大观的车型啊，没有一味的堆砌昂贵的材料，而是呢把

天地人和的东方设计理念融入到了很多的细节当中啊。首次推出的远山清代旭日耀金两款的专属配色，把中式美学和现代工业的工艺可以说做了一个融合。那么座舱体验上，它搭载的是新一代的鸿蒙 ALPS 健康座舱，那用全新升级的一个吸附降解材料，实现了车内空气的全天候的持续净化。全车呢，21平方米的吸音材料搭配了双层的夹胶玻璃，把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环境干扰降到了最低。在智能驾驶层面，它面向高阶自动驾驶设计的立体融合感知系统啊，搭配全冗余的一个计算架构，能够在城区复杂的路口，包括高速特殊的路段，都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辅助驾驶能力。其实这也是目前行业里边目前少有的，真正是面向高阶智能驾驶量产落地的一个车型之一。而且呢，同步预发布的两款 MPV 车型也是打破了传统豪华 MPV 的一个配置的惯性，把全主动悬架、全向立体感知系统都放在了 MPV 的产品之上。那两款车的预售价分别是在80万到120万、65万到90万元的区间，那么给国内的高端商务出行市场带来了新的选择。其实不少行业评论都提到啊，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百万级以上的超豪华汽车市场话语权呢，一直都掌握在一些海外的传统的一些品牌手里。那尊界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不仅或者说不是单纯的推出几款高价的车型，而是尝试用本土化的技术积累和对于用户需求的一个深度理解，重新的定义符合当代用户需求的超豪华的出行标准。那从现场公布的定价策略也能够看得出，这次发布的典藏大关的版本最终定价是 138.8 万元，那比此前外界预判的价格其实还是要务实不少。那也能够看出啊，品牌希望让更多的用户体验到这套全新技术的成果的诚意。那目前呢，这几款新车型的后续交付工作相关的这些已经在推进当中了，那相关的体验门店也会在全国逐步铺开。那咱们节目当中啊，也会关注后续的市场反馈，看看这套全新的中国超豪华出行方案能够给日常出行带来哪一些不一样的改变。继续刷新汽车行业动态，6月27号就是昨天，一款定位为家庭全能卫士的全新智能越野 SUV 猛士 M817 在武汉正式上市了。这款新车啊，主打一个理念，让家庭出行不再受到场景的限制，不论是城市的日常通勤，或者是周末的这个郊野探索，都能够轻松的应对。那么很多人说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其实核心在于家庭多元需求的一个精准把握。首先呢是出行成本和便利性，那新车呢是拥有301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那么对于日常通勤而言，基本呢是可以实现一周一充电。同时呢，这台车是支持快速充电的，号称是在服务区短暂的休息时间就能够补能大量的电量，让长途旅行的时候啊，能够可以在这种什么充电焦虑啊，这种焦虑感可以说大大降低。在能耗方面，它的官方数据也显示出不错的一个燃油的经济性。其次呢是空间和多功能性，基于超过3米的一个超长轴距，车内的空间规划是非常灵活的，后排座椅放倒之后能够形成一个平坦的非常舒服的一个休息区域，后备箱容积是很可观的，不论是全家人的行李箱，还是孩子们的自行车啊，什么露营装备啊，据说都能够轻松的收纳，力求做到一车装下全家人的行囊和爱好。在安全方面，新车强调构建了多层次的一个防护体系，车身结构呢是采用了高强度材料，那旨在提升碰撞的安全性，电池系统也是经过了严苛的安全测试。同时呢，车辆搭载了智能主动安全系统，包括提升夜间的一个视野的这样一个红外夜视功能，还有一个主动刹车辅助等等，都在为家庭出行增添一份科技保障。在驾驶体验上呢，新车也是试图平衡越野能力和乘坐的舒适性，它提供多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并且配备了后轮转向和自适应悬架系统，那旨在让车辆在城市当中啊更加灵活，在崎岖路面上

更加的平稳，来减少乘坐的不适感。车内座椅提供加热、通风等等的功能，并且注重采用环保的内饰材料，让大家开起来更加安心。那么据了解啊，这次上市的新车一共推出了5个版本，起步售价是29.99万元。厂商呢也是为前期下定的用户提供了包括置换补贴在内的很多项的购车权益。其实总体来看啊，猛士 M817 的这样一个出现，也是反映了当前汽车市场的一个趋势，车型的定位其实正在不断的融合还有拓展，那它不再局限是一个单一的越野或者是城市用途，而是试图成为一个能够覆盖家庭多种生活场景的一个移动空间。当然了，最终的选择权始终在每一位消费者的手中。那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以及对我刚才对于这台车的相关介绍哪一个点您感兴趣，可以到咱们就近的各家猛士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继续刷新汽车行业动态，6月25号，奇瑞威凌皮卡正式公布了全球首款柴电混合动力皮卡威凌 P3X 的内饰设计详情。新车呢以独创的可移动越野别墅的理念，为硬派皮卡带来了设计美学和豪华舒适的一个全面升级。在内饰的设计之上啊，威凌 PX3 融入了东方榫卯结构美学，采用了宽体对称式的座舱布局，配合大量的软质包覆和棕色的一个主色调，营造出硬朗又不失温馨的一个车内氛围。其实它的核心亮点在于魔方座椅系统，前排座椅的靠背是支持180度的完全放平，并且呢可以组合形成一张舒适的卧榻。那后排座椅靠背也具备多角度的调节，极大的拓展了车内的空间的灵活性和休息的舒适性。在科技配置方面呢，威凌 P3X 搭载了猎鹰智驾与灵犀智能座舱，并且配备 15.6 英寸的高清中控大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啊，新车是提供了高端皮卡市场首见的车载冷暖冰箱的一个选装配置，具备制冷、制热、离车工作等多种的模式，让野外的露营也能够随时的享用冷饮和热食。其实总体而言啊，威凌 P3X 也是通过一个融合了灵活百变的空间设计，别墅级的一个舒适科技以及硬派的造型风格，精准的回应用户对于比如说跨越城市和荒野的一个高品质需求，重新定义了豪华智能皮卡的出行体验。继续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期呢，一场以满电启程一路共赢为主题的上市活动在咱们新疆伊宁举行，是吉利银河品牌专为那一个营运市场打造的 A7EV 专享版的车型，那这次也是正式的登陆伊犁。这款新车是致力于为咱们西北地区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市场提供一个绿色高效的出行方案。那么据了解啊，活动现场那来自行业的大客户代表啊，从业者齐聚，共同探寻伊犁绿色出行产业升级的一个新的机遇。其实伊犁作为咱们新疆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一个旅游集散中心，绿色交通转型也是的这样一个需求也是日益的迫切。那么本次上市的 A7EV 专享版呢，也是聚焦咱们整个北方营运市场的一个核心痛点。它的综合实力其实有几个方面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首先就是全季续航保障，它搭载的是58.05千瓦时的神盾金砖电池，综合工况续航可以达到550公里，百公里的能耗表现是不错的啊，配备魔方智能热管理系统和高效热泵空调，宣称啊能够轻松的应对冬季的严寒，保障全天候的营运的一个可靠性。其次是营运的一个专属空间，这台车的车型是提供宽裕的一个后排乘坐的一个乘客空间，还有容积达到547升的后备箱，并且原厂预留了专业营运设备的安装线数，方便呢后续如果说要改造的话也是比较快速的。车辆的轮毂啊、轴承等一些关键的部件也是针对高负荷使用场景设计了超长的寿命啊，以匹配营运车辆的一个耐久性的需求。
求，其次是多重的安全保障。电池呢是经过严格的36项安全测试，同时搭载一体化的车身结构和底部的多层复合防护技术，力求为驾乘人员构建一个全方位。

的安全屏障。还有就是智能成本优势，搭载的是智能座舱以及大尺寸的高清中控屏，内置为营运场景优化的一个导航应用。那据了解啊，活动现场那伊犁本地的知名企业也是宣布批量采购200台新车的战略协议。那此举呢，既是市场对于车辆品质的认可，也是为当地营运行业向低碳化高效化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那据了解啊，这一款定位于营运专享的纯电车型啊，有望以其适配性强、能耗成本低的优势，为伊犁乃至于其他城市的绿色出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助力广大营运从业者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下面回答一下一些听众咨询的问题啊，因为之前有朋友在问到，说是 BJ40 啊，北京汽车的 BJ40 它有一个增程长续航版本，问问这台车怎么样。那最近呢，小鹿也有本人去试驾了一下这台车。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主打叫可乘可野的硬派 SUV， 开起来和坐起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呢？就那天去拍摄的时候，我选择的是咱们本地的一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经销商的门店啊。当时第一眼看到实车，其实气场给我的感觉还是挺足的，方方正正的一个硬朗的造型，还有经典的无孔格栅，一看呢就知道来自于北京越野家族的一个硬汉。但和印象里纯粹的这个越野工具不同的是，它的细节处理，其实比如说灯组的精致感，还有车身漆面的质感，其实都多了一份这个城市 SUV 该有的一个细腻。其实这就是我感觉应该是厂家想传递出来的一份可乘啊这一面吧啊。内饰也是一样，整体的布局也是硬派的一个基调，但是大量的软性材质的包裹，还有一个规整的按键布局，还有那块清晰度蛮不错的一个悬浮式中控屏，确实是在努力把舒适和科技这种感觉融入到这台车里来看。那前排座椅的支撑感还是不错的，那后排呢，对于我这样1.8米的这个身高的一个这个乘客啊，坐在后排的话也是完全够用，头部和腿部空间都不太局促啊。那首先呢，就是一个城区道路，其实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比我想象当中的其实是要好开不少，动力输出呢也是比较平顺，而且跟脚电驱的响应优势也是很明显，提速很轻快，完全没有像传统这种大梁越野车那种比较笨重啊和迟滞感。这个为什么呢？我也是跟工作人员沟通，它用的是一个增程电驱系统，日常大部分时候就像一台安静的一个纯电车，车厢静谧性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那对于比如说路噪啊、风噪的隔绝也是超出了我对于这个级别车型或者这个类型车型的一个预期。还有就是底盘调教给我留下的印象也不错啊，它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整体的一个整体桥悬挂，在处理城市里的常见的比如说细碎颠簸啊、井盖啊、路面接缝啊，过滤的也是比较干净，坐在车里没有过多啊或者多余的这种弹跳感，整体的风格是比较偏沉稳厚实的风格。但是当遇到比较大的一些起伏路或者是快速过弯的时候，又能够感觉到这个悬挂的支撑还是比较有力的，车身是没有多余的晃动。那这种公路舒适性和操控稳定性之间的平衡也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啊，确实的能够很好的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当然了，对于BJ40 只看公路的表现肯定是不够的。那后续呢，我也是到一个场地尝试了几个轻越野的体验科目啊，包括侧坡啊、交叉轴啊和这个驼峰路。那在这里呢，它的这个野性啊就完全释放出来了，切换到专业的这个越野模式啊，它的三把锁和这个高低速四驱的系统就派上了用场啊。在过什么交叉轴啊，也就是对角线的车轮悬空的时候啊，电子的限滑系统介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而且果断，能够瞬间把动力传递到有附着力的车轮上，那帮助车辆轻松的脱困，那整个过程也是比较从容的。它的离去角啊，还有接近角，还有离地间隙这些硬参数啊，应付一些中等难度的障碍也是比较游刃有余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有一个360度全景影像，还有一个透明底盘功能。这个功能在比如说攀爬驼峰啊、视野受阻的时候，中控屏能够轻
清晰地显示到车身周围和车底的一些路况。那么对于判断车轮位置和识别潜在的一些风险帮助是很大的，大大降低了越野的一个操作的心理压力和一个技术门槛。其实综合体验下来，我觉得啊，这款 BJ40 的增程长续航版，它提出的这个可成可也，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产品力在支撑。可成呢，就是电驱为主的一个平顺静谧啊，远低于传统越野车的一个日常使用成本，以及经过优化后的兼顾舒适和稳定的一个公路驾驶感。那也呢，是体现在保留了非承载式的车身和三把锁这样的一个硬核的越野的架构，通过电驱系统带来的更加精准快速的这个四轮的扭矩控制能力，以及一系列降低驾驶难度的一些智能的科技配置。这总的来说啊，这次的体验也是刷新了我对于硬派越野车的一些固有的认知啊。那这台车 BJ40 增程长续航版也是在努力的拓宽自己的能力边界，它没有放弃越野的一个硬核的本色，同时呢又大幅度的增强了在城市生活当中的短板。当然了，任何产品都有它的侧重点嘛，它可能不是公路上最灵活的轿车，也不是这个极限的越野当中最极致的机器，但是在兼顾这个课题上确实给了一份很有竞争力的答案。那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比较感兴趣，那可以到各家北京汽车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我们继续回复大家的问题。最近问到15万左右省心空间大坐着舒服的新能源 SUV， 这样问题的朋友好几个啊，这最近也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些车型。那这位朋友说，除了这些需求之外，又想要合资车。那今天不聊参数啊，从真实的场景出发，给大家介绍一款，上市不久，个人觉得诚意非常足的车 ，NX8。很多 NX8 哪个品牌？东风日产的 NX8。那来听听为什么？那对于有15万买车需求，要求合资车省心空间大坐着舒服新能源家用 SUV， 为什么要推荐这款 NX8？ 首先空间是真大啊，很多车都说自己是大五座，但是 NX8 给我的感觉真的大，轴距呢超过2米9，后排的膝部空间轻松超过了760毫米，地板是纯平的，那即使后排你坐三个成年人不挤，腿是能伸得开的，那翘个二郎腿啊都没什么问题。那后排的座椅靠背是能调节的，最大能够放到133度啊，是接近半躺的。那长途的时候，家人啊，或者是老年人休息一下，其实会舒服很多。那后备箱的容积是773升，那加上前备箱和一些下沉式的一个储物层，咱们平常周末出去露营啊，这回个老家呀，是不是？行李再多啊，常规都能够装得下啊，实用性拉满。配置给力，这是第二点。其实很多人会担心啊，是我买个低配啥都没有，那高配吧害怕浪费钱。但是 NX8 呢，尤其是它的这个 MAX 版本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一个代表。双 15.6 英寸的大屏，车机操作也是流畅简单，那长辈呢也是能够方便轻松使用的。重要的是它把舒适性是拉满了，全车的座椅前后排都是带加热通风按摩和电动调节的，一年四季呢不论冷热坐进车里啊都是舒服的。安全辅助上， MAX 版呢是标配激光雷达和高阶辅助驾驶系统，那比如说市区堵车啊，高速巡航啊，找车位什么停车啊，都能够帮上大忙，开车啊省心不少，也多了份安全保障嘛。那有朋友说，两个 MAX 版本到底怎么选呢？这个完全看大家的生活场景。如果说你家里有充电桩，主要呢是在比如说市区或者是周边跑，那直接是看纯电的650 MAX。 那它用的是宁德时代800伏的一个超充电池，纯电续航呢是650公里，日常通勤的话完全可以说是零油耗了。那充电速度其实是亮点，喝杯咖啡的功夫啊，快充只需要12分钟，那能从10%充到80%，补能很快啊，长途规划起来也是比较这个自由的。那如果说咱们经常跑长途啊，跑高速啊，或者我充电没有那么方便，那就闭眼选增程的310 MAX， 它的纯电续航是有310公里，平时呢上下班完全是可以当电车开，一周充一次电是基本够用的。那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450公里，那即使要走得远一点，
你要回老家，是不是？那也不怎么有里程焦虑，因为现在咱们新疆高速路网的充电设施其实布的现在是越来越全了，而且呢，即使是亏电油耗也很低，百公里是 4.5 升左右，那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动静也很小，那接近于。

开着电车一样的安静，关键呢还能享受购置税减免，长期算下来是很省钱的。其次第三个点呢，就是大品牌吧，图的就是省心和保障啊。东风日产也是非常成熟的合资大厂，这两年的售后服务体系，那通过咱们节目的体现，一直这两年一直都还是不错的啊。那包括这个品牌造车工艺和质量管控也是让我们比较放心的。那他们的售后政策啊也是比较实在，整车6年15万公里的质保，三电系统是终身质保，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坦诚的无套路自然包赔的政策，而且是不限首任车主。那可以说从这样一个维度给车主真正的一个安心嘛。总结一下，就是家用买车啊，咱们不要说是为了省钱啊，省点小钱买一个什么乞丐版最低配版本，也完全不用花钱追顶配。那在这个东风日产的 NX8 这里啊，根据咱们的充电条件啊，纯电需求啊选择650 MAX， 增程需求选310 MAX， 就完全能够把比如说空间啊、舒适啊、续航啊和实用配置都安排到位。那15万如果说想找一台没有明显短板的合资新能源的家用 SUV，其实这台车其实感觉还是很难绕开的。那如果说您的需求15万左右合资新能源舒服，就是需求比较多，您可以不妨到各家东风日产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啊，多一个选择嘛，好不好？14点27分啊，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本周车圈动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

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半点之后，咱们继续来刷新本周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一些新鲜事儿。根据研究机构 BMI 的最新统计，五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80万辆，同比增长3%，环比增长7%。2026年前五个月，全球累计销量750万辆，整体市场也是延续了增长的态势。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的表现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那欧洲成为今年以来表现最亮眼的主要城市，五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是42万辆，同比增长23%。今年前五个月的累计销量是200万辆，同比增长了26%。那么中国市场仍然是处于一个恢复阶段，五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99万辆，环比增长11%，但是同比仍然下降了9%。前五个月的累计销量是390万辆，同比下降15%。北美市场表现同样是低迷的，五月销量是12.3万辆，同比大幅下降26%。关注国博的消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六月底前将正式下达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专项资金，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国补，那为略显疲软的车市注入一剂强心针。那此前呢，2026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合计1250亿元已经成功下放，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突破8200亿元。政策红利覆盖超过1.1亿人次，产业拉动效应明显。作为大宗消费的汽车领域也成为了此次新政策最大受益的领域。商务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5月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累计申请量已经突破了412万份，其中五月单月的表现亮眼，以13%的环比增长，123万份的补贴量的一个申请，直接带动新车销售超过了120万辆，成为支撑五月车市销量稳增的重要支柱。

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日呢，网上啊出现了一则关于工信部第408批公告，将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影响，也就是幻速、老海马等八家汽车企业移出车企名录，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的消息。对此呢，工信部明确表示，该消息为不实信息。网传被撤销生产资质的八家企业，仅原一汽夏利多年前已注销准入许可，其余七家企业当中，仅部分企业已注销或拟注销个别生产地址，并非整车生产资质被注销。网传信息来源不明，缺乏任何官方依据。我们继续关注消息。受美国政府取消电动汽车推广扶持政策的影响，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预期连续第二年被下调。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在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占比将降到 17%。 这一数值啊，不仅低于去年预测的 27%， 更远不及2024年预估的 48%。 同时呢，有媒体预测美国市场的需求走弱将拖累全球电动化的进程。2030年，全球电动乘用车销量将达到3560万辆，较去年的预测值减少大约340万辆。过去一年之内，至少有27款现有及在研的电动车型被迫减产、停产或推迟上市。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比亚迪王朝网第一款全尺寸旗舰 SUV 大唐 EV 推出了四款配置，售价是23.99到30.99万元。这款大型 SUV 前脸采用全新设计语言，配备了全球最长的2.41米的一体式贯穿日行灯，车身侧面是采用了双色的车身设计，隐藏式门把手和大尺寸的轮毂也是配备了的。车尾整体线条平直硬朗，中国结尾灯造型再进行了进化，提升了流动美感。车内是2+2+3的七座布局，采用了全新的三屏联动设计，而且还配备了5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第二排是带有一体式腿托的一个独立航空座椅，并提供大尺寸折叠屏、小桌板和车载冰箱等。在智能化方面呢，标配了天神之眼 B 和天神之眼 5.0 系统 ，AI 智能体滴滴虾能够更加准确的识别情景需求，支持模糊指令输入、复杂行程规划。另外还有后轮转向技术以及云辇 A 车身控制系统等。在续航方面，第二代刀片电池配合全域1000伏高压架构和闪充 2.0 CLTC， 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50公里。近期呢，网上传出了一组启劲 GX7 的路试谍照，这款五座 SUV 是启劲品牌旗下的第二款车型，预计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上市。从谍照来看，测试车的前脸和启劲 GT7 保持高度统一，配备了多边形的大灯组、三段式的布局、进气结构，车尾目前只能辨识出贯穿式的尾灯的基础轮廓，推测慢反射式的尾灯结构大概率会运用在这台新车之上。结合现有的信息呢，新车有望搭载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同时会配备前备箱，那来拓展储物空间，提升整车的实用性。

北京时间的14:57，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5:0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每天中午3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

北京时间的15:04，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优选百分百。按照周末的节目惯例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满满一整期的优选好歌，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这里是周末版的优选百分百，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但是要关注一则消息啊，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精彩，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您来读。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

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也坚持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玩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家茶。FM 929长篇连。

0: 界，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孙主任踉踉跄跄地远去，望着他矮小而孤独的背影，萨缪尔心下一阵痛苦，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他儿时给他的与村主任完全不同的教育。那一段本已遗忘的话今日忽然冒了出来。
2: 萨缪尔。
3: 爸爸，我在。
2: 从今天起你就升入大学了，爸爸祝贺你。
3: 爸爸，我会努力成为一流的大学生。
2: 孩子，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做人，做一个好人，坚强的人，其次才是技艺和本领。
3: 我明白，
2: 今后的路你要自己一个人走，我不会再帮你了。我只想你记住这几件事，把他们办好，我和你妈妈就不必再为你担心了。
3: 您说，我会认真记住的。
2: 其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生活，这关系到你今后70多年的幸福。其二，有一份你钟爱的事业，这让你即使面对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困顿郁愤。第三，教育好你的孩子，你的晚年如何很大部分要依赖于此。至于我们，你不用考虑了，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并不需要子女帮忙。
3: 爸爸，最后一条我不同意。
2: 儿子，你父亲一生都不愿意拖累人，我刚才的话记住了吗？记住了吗？告诉我。
3: 我记住了。
2: 去吧孩子，前面的世界怎样我们都不知道，无能的父母能给你的只有这些了，去开拓你的道路吧。别担心，别害人，实在不行家里还有你一碗吃的。
1: 此后的第四年，世界发生了异变，萨缪尔的鼻子酸楚，心底懊悔自己竟在这些年忘记了父亲宝贵的训诫。眼前村主任渐渐消失在夜幕下的背影，就仿佛自己的父亲于那一夜偷偷背着自己和母亲独自远去。他一个人扛着担子辛苦了大半生，帮助过很多人，受过许多的磨难，晚年又默默踏上一条孤独的不归之路，从亲人的视线当中如草屑般平凡无奇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将光与热留在了子孙后代的心间。两天的时间，众宇将军舰的问题一一筛查修正，顺手探知了这艘军舰的构造。第三天一早，马格南如约地在空地等待四人登舰。天还未亮，东边的天空不见一丝红光，是苍穹，没有层次感。村里有的人家已经亮灯了，为一天的工作而在打磨肚皮和精神。马格南闭着双目盘腿而坐，并不说话，似乎什么都不想。往事浮上心头，幼年时的那一幕在救生舱里，透过玻璃舷窗朝外面看到的沉船水域中父母和姐姐被魔鬼与机器人一口咬断的情景，他还清晰地记得鲜血淋漓的画面，还有断为两截的船身起初是无比的战栗，然后一点点地全部化为极大的仇恨和悲痛，絮绕在他的心头，腐蚀着他的灵魂，让他在长大之后变得越发的狂躁。他无法简单地忘记过去，开始所谓的新生活，也不愿忘记。那样的话，在他看来是一种极度的没心没肺。从发现这艘军舰的时候起，他就已经规划好自己未来一生的轨迹。村主任和那些渔民如父般养育他长大，这恐怕是让他因恐惧和极度悲痛而冰冷破碎的心重新连接起来的原因。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大恩如仇，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反抗。不虑言语，谁知道呢？萨缪尔四人卸掉了机枪台， 放进货箱内，在初晓的天空中将卡车整个开过来。
2: 哼，还挺早。
1: 马格南不屑地吐了一句。
2: 是啊，这是怕待会儿人多了，你的座驾跑起来撞到人嘛。
1: 终于说，
2: 下车吧，马上来就快点。
1: 马格南站起身，指了指下面的舷梯，
2: 你那个冷冻舱不是空的吗？你想说什么？
1: 把车开进去，我看空间足够。
2: 不可能。
1: 马格南把头一撇，
2: 回来之后你必须送我们从港口回到这里。这个我不管，我们事先没有这个协议。你的脾气真的很臭啊，比我的还差。给我关掉冷冻，让我把卡车开进去，我们四个再随你进驾驶舱。不同意的话，我可以随时炸掉这个破玩意儿。我想你不知道我修理的时候做了点手脚吧。
3: 啊？
1: 萨米尔和两个孩子不敢相信仲宇的话，但凭对他的了解，似乎觉得他干得出这种事儿来。马格南强忍着粗重的呼吸，在半暗半明的天空下怒目双眼和仲宇对视着，一直持续了几分钟，他才按下了掌心遥控器，打开尾舱。
3: 你真敢。他怕你了？
1: 萨米尔问仲宇。
2: 哼，他不怕我，他怕失去自己生存的意义。
1: 卡车缓缓地驶上军舰，刹住，四人下车，将车门锁死。见货舱四壁金板上有口，就取出缆绳一圈圈的缠于车体上，以防风浪吹摇舰身使卡车四下乱滑撞坏。然后四人移步到舷梯下，孩子在前，萨米尔提着折好的轮椅垫后，仲宇则仅靠双腿和一条腿的力量从容攀上。
2: 走吧。
1: 仲宇坐上轮椅，对横眉怒目的马格南笑着，五个人便依次乘梯入舱。东边的天空浮现一丝鱼肚白，白天的大幕已经拉开了，伴着液压的重响，铁轮粘动，悬扬起沉，巨舰没有调准方向，而是沿着原路倒退而出。村民闻声纷纷地披衣出门，村主任也被噪声惊动，他匆忙地穿起大衣开门奔出去。军舰在陆地上移动速度并不是很快，他还能追上。
4: 让让，让一让。
1: 村主任一边跑一边喊。待军舰距村口不到一公里的时候，村主任终于赶上了。他知道在噪音中舱内的马格南什么也听不见，也不会理会他。他就只能这样看着，看着自己养大的孩子又一次的离自己远去，不知何日才能归来，也不知道能否归来。
4: 不要出事，马格南，你不要出事啊。
1: 他只能在心底默念，遥望着这艘巨舰于村口调准方向，朝村东的旧港驶去，消失在晨雾之中。 X 型轴心是四个舰舱的总入口，从此处降到底部后，前后各打开两扇门。马格南在左后侧的门内坐着，想必那里就是控制室了。
2: 我们可以进去吗？
1: 仲宇问道。马格南没有说话，只是哼了一声。
2: 别这样，年轻人，你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多着呢，总是这副坏脾气，你永远也长不大，只能沉迷在自我设定的痛苦中，去伤害自己和关心自己的人。给我闭嘴，好好待着。你们只有两天时间，否则协议结束后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
1: 哟呵，
2: 在我看来，你只是一个爱乱发脾气、有点力气和胆量的小兔崽子而已，为掩饰内心的脆弱才死撑着，让自己变得看似刚硬勇敢甚至残暴。
5: 闭嘴。
2: 你既然不认可我说的，为何如此害怕呀？如果不害怕，何必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急于封住我的嘴，怕自己应对不来吗？
1: 马格南被仲宇一席话堵回来，想说什么却说不出，仿佛任何出口的话都会被眼前的残障人毫不费力地顶回来。他咬着牙转过头，不再回应。
2: 走吧，大家跟上。
1: 仲宇挥手摇着轮椅，第一个进入了控制室。船体有四个舱， 即 X 字形的四个分支，看镶在中轴处墙壁上的说明图。萨米尔大致了解了舰体的结构，控制台和货舱一在左后，被马格南

0: 改成冷冻室，在右后，每舱宽约3米，合起来这舰体宽6-7米，近15米长的两个战斗部，都放些什么东西呢？萨米尔问道。
1: 鱼雷、炸弹、机械手、小型热核导弹，比较少，只有2发，还有一对大号的鱼叉。
0: 众宇边摇着轮椅边随口道：“鱼叉
1: 后面带着碳纤维管的缆绳，可以重复发射。
0: 这种冷兵器能起多大作用？”“
1: 哼，别小看它，全舰最强的液压泵就用在那里，四穿重装甲跟玩似的。别低估这种破坏力，这毕竟是一艘军舰。”“马格南，给我们准备的座位简单的很吗？”
0: 在近7米长的狭舱内，一侧突出不高的长方形台上面立着一条平行舱体方向的滑轨，有个座椅在上面可以滑动。滑轨一侧墙壁上是一群不知名的显示屏和控制面板。马格南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他只需要推动椅子扶手上的摇杆，就可以沿着滑轨水平移动座椅位置。有的液晶屏显示出了周围的地形，有的显示船体各部的电水情况，有的扫描着四周空间的移动物体。此刻船在地面移动，显示项目中多了液压轮的工况参数。
1: 哼，还不错嘛。
0: 终于指着被挤占后仅剩的通道说。通道铺着一条草榻，似乎用了许久，斑斑驳驳，草杆掉散。
1: 不习惯就站着。
0: 马格南很不客气，
1: 你想让我站着我也不会站，我就坐着。
0: 终于拍拍自己的轮椅，让两个孩子突然有种想笑的感觉。萨米尔示意他别再激化马格南的情绪。
1: 随你，看来你平时累了就躺在这里休息的嘛，何必对自己这么刻薄，工作与休息在同一个地方还那么辛苦，我可没打算劝你放弃啊。你如果连我这点话都忍不了的话，索性早点放弃自己的杀戮之路，回家种田去吧。我问你，你对舰体做了什么手脚？
0: 马格南冷冷地转过身来，鄙视着仲宇。
1: 哼，2天后再告诉你。
2: 你，
1: 哼，你给我等着。
0: 华莲被凶恶的马格南吓得连连后退。
1: 别怕，越是这种人越安全。
0: 仲宇小声地对他说。一张显示屏开始闪烁，发出第一名是雷达的信号。上面出现了一个醒目的光点，在频闪中时而变为红色叹号，似乎警示着来者不善。马格南将座椅滑到最右边操作起来，舰艇外左船头中后部的外装甲板缓缓的内收，伸出一柄连着蛇形关节的大口径重机枪，它四下活动，枪口慢慢的锁定了一个方向。马格南按下了扳机电钮，一枚拇指大小的子弹飞出，屏幕上的光点便迅速地消失了。蛇形关节收回，将机枪固定在舱内，白色装甲板缓缓突出，盖住了孔洞。
1: 像这样的机构在舰体两端遍布，就像黑白旗一样，翻译一下，里面就是兵器。
0: 仲宇向三个人解释，
1: 效率还挺高的，一台杀人机器就这样被干掉了。
0: 马格南没有理他，不屑地哼了一声。行进约半个小时，显示屏上浮出一些荒废、高低错落、有锋锐棱角、也有光滑弧面的建筑群，规模并不是很大。
2: 这就是旧港？萨米尔问。
0: 马格南照旧没有回答。
1: 很明显的嘛。喂，臭皮线，注意安全，绕远点行驶入海。你看，雷达站已经出现好几个闪着碳号的光点了。旧港不安全，
0: 仲宇提醒道。
2: 哼，我比你清楚。
1: 扫描半径5公里，我怕他们干什么？他们能看见我吗？小心驶的万年船。
0: 军舰在东港外围前进，一枪未开便移至岸边。复合材料的堤坝不仅耐水的冲击和腐蚀，还不会沾染垃圾、污物和藻类，20年来仍然整洁如新。马格南似乎准备直接开下去，而堤坝上沿距水面还有1-2米。
1: 你要跳水吗？
2: 仲宇问道。
1: 不想摔倒就给我抓紧墙上的扶手。
0: 话音未落，舰体的头部便开始向下倾斜，将舰尾高高的翘起。四个人身子一歪，华莲撞到了席梁身上，席梁又撞在了萨米尔身上。萨米尔眼疾手快，抓住墙上的把手，才免得三个人一起倒下。仲宇给轮椅刹了车，纹丝不动。 扑通一声，四人脚底能明显感觉到水面对箭头的冲击，接着是第二次扑通声和箭体的震动，看来尾部也已经入海了。
1: 哼，在报复我吗？
0: 仲宇笑着问道。
1: 你们想去哪儿？
0: 马格南头也不回地问。
1: 近海没得看，往远处走走，越远越好。再深潜一次，我要看看外面的情况。既然来了，就要看个痛快。
0: 仲宇松开了闸瓦，摇动轮椅至一组屏幕前。
1: 你这种下水方式太粗暴了，舰体的金属内伤会加剧，建议你以后找个斜坡。
2: 哼，
1: 往西走一天，我要看看风景。给我切一个不用的屏幕，显示外面的情况。对了，给大块头和两个孩子找个悬窗，他们行动方便，看屏幕不过瘾。
0: 马格南随手按了什么，控制室的狭长通道末端封闭的舱门打开了，露出一个并不是很明亮的空间，装着村民搜集来的物品。舱体上十几块脸盆大小的金属板向上收起，露出一行圆形的窗户，都装着双层的特种钢化有机玻璃。
1: 要看就自己去。
0: 军舰在海上的航速很快，螺旋桨与喷水器合二为一，置放在舰体多处，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也方便转向。不到几分钟，东港沿岸已经消失在了视线中，海面上变得单调而空荡。一小时以后，通过舷窗观察到向后飞泻的浪花之色已改变，油污不见了，鱼虾蟹尸体也少了，海水竟然可以依稀地反射出波光粼粼的原貌。席然的双眼发出了激动的光芒，他感到一种来自大海和自身的可以触摸到的生命力。华莲则早已高兴地叫个不停。终于偶尔看看屏幕，偶尔看着一言不发的马格南。
1: 航速有50节吗？他问道。
0: 马格南没有理他。
1: 哦，不必回答，我在屏幕上看到了，抱歉，我说了一句废话。嘿，暴脾气，下潜下潜，我说话呢。嘿，马格南，你听见没有？
0: 马格南一动不动，似乎身边根本没有仲宇这个人。
1: 两个小孩没见过海底世界，仲宇喊道。
0: 哼，舰外的水面突然上涨，波光粼粼的景色通过船舱化为一片薄层，飘在头顶，渐渐地朝天空远去。水下世界光透射度很高，依稀可见小型的浮游生物，只是没有鱼，可能还需要再往下。
1: 待会儿有水母群出没，想看就睁大眼睛好好看。
0: 马格南突然喊了一句，舰体一路向东下降，如一头剃刀鲸在往深海游弋。窗边已能见到了一些鱼，由少至多，由小变大，渐渐成群，如海底的风，以让人惊奇的一致步调在水中移动，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幻化成风，在小鱼中偶尔夹杂着追逐它们的肉食系海洋生物。似乎越往深处，这样的家伙的个头就越大起来，性子也越发凶猛。然而他们却无一例外地避让着这个金属怪物，仿佛怕被他们吃掉似的。下降速度不是很快，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周围光照的变化，以及相应环境下生物种类的变化。
2: 看，有奇鱼！
0: 萨米尔指着远处喊。两个孩子忙移过视线，很凶猛，和鲨鱼一样，都是暴躁的物种。
1: 哼，又不是天下无敌，暴躁有什么用？遇到天敌照样沦为食物，咔嚓一下就没有了。
0: 仲宇插了一句，似乎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萨米尔越发感觉他并非在与马格南争什么，而是把后者牢牢地控制在掌心，一举一动都偏离不了他既定的计划。
1: 仲宇，你这次出海似乎不是为了游玩吧？
0: 萨米尔越发坚定这种感觉。
3: 那是什么？
0: 两个孩子突然喊道。屏幕和舷窗上突然冒出了许多渐近渐大五颜六色的光点，它们以并不快的速度飘动着，仿佛无数从海底升起的光球将那片水下空间点缀成光点的海洋。
2: 荧光水母，
0: 萨米尔说。
3: 哇，
0: 两个孩子一下子沉浸在这份大自然的壮美梦幻之中。
2: 再往下走，光照情况就更差，待会儿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抓紧时间观察吧。
0: 萨米尔提醒道。
3: 那就停在这里吧，为什么还要下潜？
2: 华莲问。下面的景色完全不同，

0: 机会难得，当然要看一看喽。
1: 西凉插了一句，
2: 好想摸摸那些水母啊，
1: 那些发光的东西都有剧毒。萨米尔提醒道，而且现在外面的水啊足以致命。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一个叹号光点，大约在其下方3公里外，马格南警觉起来，将控制仪挪到了负责战斗的控制面板前。有杀人机器？众宇问道。马格南没有说话，只是盯着屏幕看，一点点的放大，根据海底声纳的工况来判断那个是什么玩意儿。
3: 哼，变种的大王张宇上门来找死，爷爷就送你一程。
1: 部分喷水口调转朝上，使得舰体突然加速下潜，让四人的脚底下传来一阵半失重感。马格南仿佛在路上飙车般驱动军舰，他打开舰体四周的照明灯，照亮漆黑一片的海底。四个人透过舷窗看到一条巨大的长满触角的东西正从远方迅速靠近。咣当一声，马格南的双手在各个控制器上紧锣密鼓地操作着。舷窗外已经满是吸盘的一人粗的章鱼触角包裹住舰体，越收越紧。两个孩子吓得不住尖叫，章鱼已超出常人的认知，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合金巨舰卷成废铁。马格南的表情却变得兴奋起来。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929现在播报，
6: 信号
7: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6: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
7: 地带
6: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播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潜航两用装甲舰的头部两侧，装甲翻转，伸出两只由数段万向关节组成的机械手，末端连着两柄机枪，他们渐渐往上移去，瞄准趴在船顶上正向他们发起进攻的巨大章鱼。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章鱼的头，马格南扣动扳机，两枚硕长尖锐的合金扎锥如气动破拆打桩机般迅速伸缩刺扎着，将章鱼的头倒得千疮百孔，囊体中的有毒液体随之漫在海水之中，将周围染成了黑色。剧痛之下，章鱼松开部分触手的吸盘，要朝远处游去。哼，我的猎物从未有逃脱的道理。两只机械臂的动力输出增大，由下至上呈 X 字形交叉刺穿了章鱼的头颅，将它固定在船顶不得逃脱。章鱼剧烈地扭动着，使整个舰体剧烈摇晃。
2: 啊，救命啊！
1: 华莲恐惧地紧紧抓住席梁的手不放，交叉刺穿的机械臂开始向两侧发力，金属关节活动的吱吱声通过水层舰体传导进来，越发的强烈，直至刺啦的一声巨响，机械臂将千疮百孔的变种怪物撕成了两半，刺锥缩回，另一处的装甲翻转，探出两只抓取手，分别衔住了两片巨兽的尸体。船头微台在平静之中朝海面升去，眨眼之间，要吃的变成了被吃的。萨缪尔看着体型庞大的战利品，忽然想到了些什么，急忙跑到控制室内，对马格南说，可不可以把这条章鱼送给我？众宇好奇地转过身问，你要它干啥？马格南看了萨缪尔一眼，淡淡地问道，为什么？
3: 我有用，求求你，请务必给我。
1: 吃肉吗？
3: 不，我要胶囊和薄膜状的组织。
1: 要这些垃圾干什么用？既然对你是垃圾，送给我就更没有问题了。
3: 这对我很重要，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1: 似乎是萨缪尔的礼貌让马格南的眼神没有那么冰冷，他移到另一组面板前控制起来，舰体缓缓地冲出水面，荡起一圈圈巨大的波纹，回望舷窗外，陆地早已不见了，天海连成一线，水镜透如晶盏，这分明就是星陨之前的海洋模样。舰体打开呈 X 字形，稳稳地浮在水面上，马格南双手伸进控制台下的两个孔洞，那对机械臂就如他五指般运动，他将半只章鱼尸体放在了 X 字形舰体的一只上，腾出两只机械爪开始处理另一半庞大的尸体，钢铁五指分外的灵活，可见是系统扫描了马格南的手型，完整的照搬上去的。
3: 竟然可以这么用，
1: 萨米尔赞叹道。马格南将章鱼的空腔和内膜一点点的剥离出来，肉质则顺手丢进大海。工作顺利完成后，他将两块硕大无比的腔膜状生物组织丢进原本用于冷冻的货舱内。
4: 等着这些组织发臭吧，
1: 马格南说完发动了舰体继续行驶。
3: 麻烦你打开冷气，但是温度不要太低，结冰会破坏那些组织的，真诚地感谢你，
1: 萨缪尔哀求道。马格南对他理都不理，重重地按下调节降温的旋钮。傍晚时分，军舰进入了太平洋，路上经过一些无人的小岛礁，都非常的干净，更让人振奋的是上面生活着不少久未得见的鸟，
3: 有十几年没有见到这种会飞的生灵了，
1: 萨米尔很感慨，似乎是腥味被海风吹到了这里，有些鸟扑动翅膀叽叽喳喳的，兴奋不已的起身朝军舰方向飞去，八成是打章鱼肉的主意。
4: EOW 影响了 AI， 夺取了人类对卫

0: 性的控制权，毁灭的似乎并非地球全部，而只是人类文明吧。所以在没有人生活的地方，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萨米尔想着，他们将人类从对地球的绝对支配下打入混沌的蒙昧状态。这场计划的实施还未停止，人类凭着极少的科技掌握的部分武力和强大的恢复能力，这需要许多年的功夫才能斩草除根吧。当夜，军舰沉入静寂的海底，于一条不大的海沟中安眠。马格南关闭了舷窗和一切外灯，四人只得来看监控屏幕上的影像。
1: 现在的海拔是-3579.13米。计算一下，如果突然出去，压在一个人身上的重量是3500多吨，相当于35000个人坐在你的肩膀和脑袋上。小姑娘，你还想出去吗？
0: 郑宇开了一个玩笑。华莲急忙摇头。
1: 世界第一艘深水潜艇从马里亚纳海沟回来的时候，船体直径被压缩了几米。
0: 萨米尔补充道，
1: 海洋太大太深了，人类对它的了解还不如对月球知晓的多呢，需要保护。然而就是这样，人类还是不小心的把氢弹掉进了地中海，靠着深海潜艇才找回来的。不错，此后人类还向海中丢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核废料，用极厚的复合的箱子装好，与海底挖坑埋进去。哼，亏得他们想得出来。仲宇说，自然也有保护海洋的人在努力。世界就是这样复杂，有人破坏，有人修复。不过说到底呢，不过是人性的高尚部分与卑劣部分在斗争罢了。
0: 仲宇一言结束对话，慢慢地进入轴心室。船尾右侧的舱门打开，迎面是过道，这里原本是生活区。那些上下铺的床位被马格南拆干净，现在堆满了手持的枪支、弹药、发射筒、激光和电磁武器。从夹缝中过去，通过里面的舱门就是冷冻室。一大堆章鱼的生物组织堆在卡车周围，或白或黑，如果不是低温，此刻味道必定不太好闻。萨米尔蹲着用手翻动那些东西。
1: 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0: 仲宇好奇地问。
2: 很好，韧性不错，即使被暴晒失去水分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他自然自语。就在仲宇猜测时，舱内突然传出了警报。
3: 赶紧给我回来！
0: 马格南用扬声器大喊。不明所以的萨米尔推着轮椅快步移出，身后的冷舱门刷的一下关上，差点夹着他。紧接着脚底传来了超重感，只见马格南对屏幕瞪着双眼，双臂青筋暴起，似乎浑身都在颤抖。扫描图中又一个很亮的叹号，随着舰体不断的升高而接近，马格南发出似乎是狩猎前极度兴奋的低吟。舰体以70几节的速度攀升，直到顶上传来了清晰刺耳的金属碰击响，船体猛地一晃。
2: 撞上了吗？
0: 萨米尔问。马格南没有说话，迅速指挥机械爪朝顶上抓去。显示屏上浮现出一个深蓝色的魔鬼鱼形状的东西，而体型却是寻常个体的几倍。它似乎对着突然跃出的庞大舰体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钢铁的食指牢牢地钳住，动弹不得。它尾巴甩动着猛击舰顶，扫掉了一大片镶嵌的装甲片。显示屏上怪物被装甲刮掉表皮的尾巴，露出里面的合金结构。军舰的扎锥机械臂迅速伸出，猛击机械魔鬼鱼的头，却只有当当的声响，刺不进去。舰体带着怪物一跃冲出了海面，七级的大风肆虐，巨浪翻滚，天空中浓云密布，不见月光。魔鬼鱼的尾巴灵活地甩动着，被击掉击碎的军舰装甲片越来越多。
3: 来吧，恶魔，看谁吃掉谁，看谁能吃掉谁。
0: 机械臂将魔鬼鱼高高举起，挪到船头的位置。马格南突然从控制台的洞里拔出双手，猛地砸下脚一个红色按钮，伴着整个舰体的后退式反冲震荡，那头部打开一个圆口，射出如穿甲弹般用超硬度合金打制的鱼叉。 与茶不偏不倚，直穿。

0: 通过怪鱼的甲胄，轰碎了它的动力核心。机械魔鬼鱼扭动挣扎了一阵，如坏掉的玩具般停住不动。马格南收回鱼叉后面的特制材料缆绳，两只金属手开始狂怒地将坏掉的机械魔鱼拆解，或大或小、或团或散的零件被扯得稀巴烂，丢在了水里。马格南心底的狂怒迸发得一览无余。众鱼静静地看着他的举动，并不说话。当然，这未必就是那年袭击过他家人的那只。战斗结束后，马格南喘着粗气，仿佛如释重负，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充满杀机和暴力之气的眼神似乎一去不复发。他只是按下沉潜开关，收起金属甲，然后便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眼睛盯着显示屏发呆。军舰消失在深海的漆黑之中。当晚，四人在控制室旁的货舱内休息。马格南侧坐在椅子上，偶尔在众人不经意间转过头看看其他显示屏。他就这样坐着，浑然没有那副使不完劲儿的模样。第二天一早，萨缪尔醒来的时候，控制室内依旧灯光淡淡，马格南已经坐在了椅子上睡着，神色安然。看来出海就这样结束了。他叫醒郑宇，我们回去了吧，原路返回也有一天时间。你去把那个人叫醒。萨缪尔刚挪动脚步，发现听到谈话声的马格南已经悠悠地醒来。他深呼吸一下，摇了摇迷蒙不清浑浑沌沌的脑袋，又揉揉脸和眼，许久才淡淡地吐了一句，走，我送你们回去。舰体微微一震，下喷的水流撞在了海床上，激起不知淤积了多少年的污泥和脏东西，搅得周围浑浊一片。在浑浊之中，依稀有几条奇形怪状、相貌可怖的深海生物仓皇地游去。舰体渐渐地升高，席良和华莲去卡车中取来了凉丝丝的干鱼块和水，分给众人，并不十分舒服地吃下。席良递给马格南一些，马格南只是无神地看了一眼，转过头再也没有理他。回来的路上，风浪已经停歇，海面重归宁静。打开舷窗挡板，四个人看着外面疾驰而过的景色，心绪是惊险过后的平静。军舰到东港岸边时已是傍晚，从野海滩处开动铁轮爬去，升起舱门，四人便坐上了卡车，准备离去。马格南站在轴心的电梯上，面无表情的暮色之中，看着底下四个人将一堆大王章鱼的组织绑在卡车上，直到工作结束。
1: 喂，臭脾气！
0: 众宇朝上面喊，马格南似乎在发呆，没有反应。
1: 哎，你傻了吗？
0: 他依旧如此。
1: 我们走了。
0: 萨米尔也没有喊回马格南此刻不知在何处的心神。
2: 你很厉害！
0: 席良尽力提高自己的嗓音。
2: 我相信你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简简单单的死掉就没有意义了。
0: 马格南这时才缓缓地低头，盯着即将远去的四个人，仿佛刚听到有人在叫他。
1: 臭脾气，你听见了吗？哎，你听见了吗？
0: 仲宇跟着喊。马格南突然想起什么，一下子来了神，指着仲宇的鼻子狂怒道，
1: 你到底在我的舰上做了什么？
2: 什么也没有。
0: 卡车爬上了沙滩的斜坡，顺着东港边的破路远去。马格南就这样望着，忽然没了表情，站在只属于一个人的军舰上，陷入一种莫名的空虚之中。眼前仿佛不是渐渐缩为一个点的卡车，而是九年来抛弃一切，孤独地在大洋深处挣扎搏苦的苦辣酸甜。身后也不是一望无垠的海面，而是即将继续坚持下去的战场和未知的明天。他就这样站着，直到看不见卡车，才转身进入了舰内，开动机器。军舰如短暂搁浅的剃刀鲸般缓缓地驶回深不可测的大海。家人已去，养父难顾，命运坎坷，敌人遍布，战斗有时胜了，有时败了，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有意义而又无意义，只有此刻淡淡的迷失方向的空虚才是真的。这就是他的人生。灰蒙蒙的天空中， 飘着从远方

0: 方荒漠吹来的黄沙，从东北往西南掠去，横扫所经路上的一切。在灰帐之上，一道洁白的云线正于平流层自西向东延伸，隆隆的低吟散向四面八方。风沙的无烟掩盖了云线之声对大地的传导，从底下的沙雾中突然飞出几枚 A 字形导弹，斜追而上，于半空中画出整齐的半抛物线轨迹。云线依旧按照既定方向前行，丝毫不为所动。导弹渐渐的升高，坠在云线之后，与天际拉出七八道平行的新云线，煞是壮观。在第一道云线之后，飞射出几枚带着刺眼光芒的物体，正中那些弹头，贯穿而过，平流层内传来七八声巨响，爆炸的火球升腾而上，弥散开，伴着浓烟的碎片坠落进底下的帐幕之中。这是 KDA 与艾利克自告别苏哈以来，乘着改造的机械波斯豹，在偶遇的旧仓库中发现的古客机收藏品，像一只长了翅膀的逆戟鲸，用上世纪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KDA 修复了受损处，尽可能的把出问题的零件更换掉，又给中控系统编写了新的自动驾驶代码，这才用它继续完成接下来的旅程。飞机内设为三段，前为控制室，中间是休息厅，都是密封的，后面原本做货舱用，此刻被改成布满射击孔的炮台。由于墙壁镂空，在高空飞行之下，那里不仅温度极寒，急着霜花，还是低气压环境。在后两个区域间隔着双道舱门，起着出入时缓冲的作用。整架飞机长20余米，结构简单，没有任何防卫设备，除了 KDA 手中新制的等离子箭发射器。埃里克坐在副驾驶席上，看着外面的风景，神情忧郁。大地被阴霾笼罩，不见绿色，也没有任何活力，仿佛一颗从未有过生灵的星球。嘟的一声，舱门打开， KDA 披着一身白冰走了进来。发射器改装成功，他取下穿在左手上苏哈赠予的装甲臂，改成左持，切割掉不必要的结构，依然能发射离子箭。我断掉食指连成的电线，正好可以给它功能。看着这个东西，埃里克心中既高兴又悲伤。怎么了？ KDA 用右手刮掉眼眉上的霜。
1: 要一直这样战斗下去吗？现在你两只手看着都是金属的，哥哥，你越来越像一个战斗的机器。
0: 左边可以拆下来啊，你看。他指着脱掉的铁皮长手套，却发现从食指断口连到手套内的两根细电缆是那么的突兀。他一下子失去了刚才那份自信的笑，神情尴尬。
1: 哥哥，不知苏哈姐姐现在怎么样了？我有时候在想，圣城的人一生那么拼搏，最后还是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们住在这样的世界里，有希望有能力去改变一切吗？那些弹坑和尸骨让我在梦里感到战栗。
0: 你不要瞎想，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1: 而且我不希望你像战斗机器一样活着。
0: 可我并不觉得痛苦啊，我……他打断了他的话。
1: 每次你都跟我说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每次你都满身是伤。你不要再骗我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不需要你用这样的方式安慰我。苏哈姐姐是我的榜样。
0: KDA 紧张起来，合成皮肤中的生化机构活动让他脸发烫发红，不知道如何接过艾利克的话。
1: 哥哥，在。
0: 他有点急促。
1: 接下来还有人找你帮忙的话，你还会帮吗？
0: 我尽力。
1: 如果依然是像这次一样呢？翻山越岭，危机重重，让你背井离乡，远走他乡，身处险境。
0: 我会注意选择的。
1: 可你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向毁灭，我也做不到。最后我们都会去帮。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所以就要一直这样战斗下去呢？
0: 好人？
1: 好人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命运吗？承受无尽斗争的痛苦，又不愿分与别人，抢着自己一个人扛，无所作为，都不是为了自己，仿佛就要这样把自己一直燃尽。
0: 不是，
1: 这个时代，好人确实要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也没有你说的。
2: 可是你就是这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哥哥。你没听出来吗？我是在说你呀。那些坏人不像你一样，边拼命边担心那么多人的安危，承担着那么重的担子，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
0: 不要胡说。 K 爹皱起眉头，他们活得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舒坦，他们心底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因为害过人而恐惧遭到报复的压力，只是表面上装得无所谓罢了。你看那个叫船长的。
2: 我知道，我明白，可我希望你肩上的担子轻一些。凭什么你不能轻松地活着？就像我，我就是你的担子，如果没有我，你一定会轻松得多，不必总是深陷困境，至少少一些担忧。如果没遇到我们，你现在一定可以安稳地沉睡着，没人打扰，也不必劳心世界上的麻烦。
0: K 爹仿佛感到一阵眩晕，视线开始晃动。他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2: 哥哥，你后悔碰到我们吗？
0: 不后悔。 K 爹赶紧回答，仿佛慢一点都会给眼前这个小姑娘带来痛苦。我可不愿意一辈子活埋在地下变成化石。艾丽可不再说话，戴伊斯苦笑地伸出自己的手轻搭在 KD 的断指上，两个人并排而坐，眼神不自觉地碰到一起。 KD 赶紧避开。
2: 我特别希望世界和平，哥哥。
0: 局部的和平会有的，我们找到萨缪先生，有个安定的住所，大家一起平静的生活。
2: 我们只能躲避着生活。
0: 你不要这样悲观。艾利克眼角的泪滴让 KDA 惊慌，回路里信号乱窜。
2: 对不起，我可能是因为与苏哈姐姐分别有点伤感吧，胡思乱想起来了。
0: 艾利克把脸转正，正视前方。
2: 哥哥，我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不放弃，对吗？
0: 对，但一个人不行，需要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有更大的力量，还要讲究斗争的方法。艾利克，我们这一路不是已经战胜过许多艰难困苦吗？何妨再面对一些呢？你看看苏哈的困境，想想他们的一生和接下来的路，而他们却是想什么就去做什么。
2: 嗯，
0: 世界很大，即使我们隐居，整个人类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只要还想生存下去，就必定会互相亲如一家，不分彼此的团结，共同出谋划策，一起努力，不怕牺牲。
2: 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就相信。
0: 艾利克紧握住 KDA 的手，慢慢地低下头，将自己的脸贴在 KDA 温暖的掌心。银白的长发散开，窗外飞机已经驶出了沙堡区。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

0: 昭静之清新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心跳在跟一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甩掉闷闷不乐，
5: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5: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Let's go。
3: 朝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朱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0: 着岸，拥抱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6: 是
5: 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5: 是心跳不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5: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各位朋友继续在周末的时分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今天呢，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当然呢，周末的时分啊，我们希望能够陪着大家一起好好的听听歌。所以说呢，周末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主题和节奏不变哈。各位好朋友，如果说呢，想要通过我们的电波听到的歌曲，都可以直接编辑歌曲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婷婷了。分享一下啊，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分，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特别开心的事儿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说呢有这个一些想分享的内容啊，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婷婷一起聊一聊。当然呢，在这里婷婷也特别想隔空喊话一下，就是在昨天的时候，那么通过我们929的节目参与单元，成为了幸运的听众，去到演唱会现场的这位朋友，怎么样？整体的这个感觉如何啊？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反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发来您现场的这个图片啊。其实呢，我们后期在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和安排啊，会为大家呢来准备到咱们演唱会现场的门票。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可以这个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不得不说，昨天呢，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整体的氛围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有自己去到现场也感受到了咱们昨天这个演唱会现场氛围的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直接发来这个现场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是不是？我们来互换一下好不好？因为呢，确实啊，昨天呢感觉漏掉了很多这个很精彩的瞬间，因为呢很多的时候只顾着张着嘴跟着嘶吼啊，跟着一起唱了啊，就是有很多精彩的瞬间是遗漏的。所以说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够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能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就是昨天在现场的那种快乐啊。当然呢，今天各位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听到的歌曲，可以直接编辑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哦。周末就来点周末的节奏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爱如潮水》，一起来听。

0: 对情节少些纠结，都算在阴晴之天。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半点气象。
6: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小二舅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室湿温度是28摄氏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冻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都是甜，
0: 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首《唯一》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当然呢也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空白格。他说呢想要听到这一首《唯一》啊，我不确定他想听到的是王力宏的《唯一》还是这首《唯一》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呢，非常的感谢今天各位好朋友们在节目里啊，就提到自己想要听到的歌。因为呢，刚刚有一位朋友啊，叫玲玲的一位朋友啊，他是说想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爱错》。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叫故事里的人，他说呢想要听到的是徐良的一首《抽离》啊。刚刚在我们节目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有帮大家来安排这些歌曲啊。还有好运来，他说想要听到一首《东南西北风》，凉快凉快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能让你凉快起来的歌太多了，是不是啊？不一定非要吹来东南西北风，对吧？这天儿再加上东南西北风，那吹得遭不住，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这个其他的歌曲啊，一起来这个聆听周末时分在路上为大家安排到的歌单。还有呢，看到刚刚的微信平台上思思也提到了说想听一首歌叫失眠。我发现今天大家整体的歌单其实都是偏安静一点的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时光行者说想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其实这些歌曲呢基本上啊，就大家的这个点到的这些歌曲呢，我们都在刚刚的这个节目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安排到了这个歌单里面啊，就大家都应该通过我们今天的歌单都有听到。那么夜呢提示我们现时段的铁路局十字路口北京路由北向南新一路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929哈，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呢，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下一个小时呢依然哈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点播想要听到的歌。那么如果说想听哪一首，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不定你就会在今日的拜托了晚高峰歌单惊喜的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啊。那么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安排到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游书婷点到的这一首吧，他说想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这首歌啊。那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旋律，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在直播间一起听歌咯。

0: 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9: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8: 是心跳布置。
10: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8: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北京时间的20: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啊。今天有朋友啊，就是还不止一位朋友在平台问我，说感觉今天不太高兴啊。周末上班当然高兴啦，怎么不高兴啊？今天很高兴啊。主要是呢，周末的时分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在节目当中啊，就只是安安静静的听听歌啊，好好的听歌放松一下。所以说呢，各位好朋友啊，这一会儿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哈，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都可以在这个后台这个捕捉到您的信息。然后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节目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都会来帮大家来安排。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

我是花生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想听一首仍然的《无人之岛》哦。然后呢，还有看到Rainbow 这位朋友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是《讨厌》，讨厌这首歌是不是？讨厌爱上了你，是不是大概是那么一首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哇，果然就是每一次一到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点播率比较高的啊，就是几位歌手林俊杰啦，周杰伦啦，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微信平台上的张扬他是这么说，刚刚我听到了一首歌，他说那首歌是徐良的，有一位朋友点的，他说那我能不能点一首徐良的《坏女孩》送给你这个坏女孩，说天哪，我是在节目上啊，就是最乖最乖的女孩子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微信平台上 QQ 糖说想要听到一首 Baby 啊 Baby Baby 哦，那个 Baby 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白墨说想要听到一首海岛与你这首歌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说到的这首歌啊，我觉得他都已经就是那个时期已经过去很久很久很久了。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芝芝这位朋友啊，他说的是素颜这首歌啊，就是这首歌，因为他刚估计是刚有位朋友说到那个坏女孩是不是素颜这首歌，应该跟那个刚刚说到的那首歌是同一个时期的歌曲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Vivian 说想要听到一首李荣浩的不将就啊，那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仍然带来无人知道。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小就带您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铁捏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7:59，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8: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一向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9: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想
2: 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10: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0: 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1: 晚上好，我是夏天，一起到文字里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吧。没有伞的人一路走来不易，但是要为自己的努力奔跑而骄傲，永不放弃，一直前行。当你扛过了所有的苦，生活就会给你甜，风雨过后见彩虹，生活会善待一直努力奔跑的人。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没有伞你就努力奔跑。
0: 有时候我们感叹时光如水匆匆过，匆匆而过的又何止是时间，还有我们稍纵即逝的童年。
1: 站在后来看，当初很多事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很多人也已经变了模样。小时候丢了一块心爱的橡皮，觉得天都要塌了，遇见一位长辈没对自己笑，一定就是对方不喜欢自己了。
0: 年少的我们看世界非黑即白，长大后我们再看从前，会觉得自己短视或者傻得可以。当然这种心理变化也宣示着我们的长大。接下来让我们到文字中去邂逅一段年少和年少时的白衬衫，有请心动朗读者南风。
2: 大约52年前，或许更早一些，那时候我还在家乡一所小学里读书。那是一座小城市，城虽小却是有些历史渊源的。这里有满城的荷花，有一板一板走过的石桥，有明代的文峰塔，且还是古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方。当年就连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名字也是有些雅意的，叫古槐街小学。时光荏苒，许多事情记不清了，可那年秋天，一个少年背着书包慢慢独行走在夕阳里的情景却一直烙在我心底。我出生于工人家庭，当年父亲作为国营工厂的工人，月工资只有42块钱，母亲原也是这家工厂的工人，后来成了一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家庭妇女。父亲的42块钱月工资不仅要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还要不时接济乡下的姥姥姑姑等亲戚们，为时就十分吃力了。那时候为了养家，母亲整夜在一架缝纫机上给人压鞋垫，压一双鞋垫1分钱，母亲整夜要压上100双鞋垫才能挣上1块钱。那时夜半醒来，缝纫机的咔咔声每每在耳畔响着，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的身影映在墙上，灰哒哒的，就像一头老牛。当时的1块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是十分当紧的。经过一晚的劳作之后，我的母亲白日里还要站在街头给建筑工地支草垫子，支一个1米5长70厘米宽的草垫子可挣5分钱。这样的活计时有时无，好的时候一天可挣7角5分钱。可以想见，那年月母亲把全身的细胞都用来当手用，四下里扒查才勉强护住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在这样一个秋天，我家乡的城市要在10月1日举办一个国庆大典，要在本市广场组织10万人规模的庆祝大会，规定参加的学生一律要穿蓝裤子白衬衣，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正装。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啊。学校在临近国庆一月前就开始训练了，队列走不好的要刷下来的，个头太低的也要刷下来。在操场上训练时，我已连过2关了，步伐走得很标准，昂昂的，个头也不低，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没有正装。那年秋天天很蓝，我心里却很苦。整整1个月的时间，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是在沮丧当中度过的，上哪儿弄

0: 总有一些瞬间，我们觉得心思无处安放，恰好这世上还有书。
1: 总有一瞬间，我们希望可以被懂得，还好我们可以到书里去寻一段相同的过往。
0: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

这么一件白衬衣呢？那年月，我们兄弟姊妹就像一支蓝色小队，上下都是一身蓝，是母亲自己做的蓝上衣、蓝裤子，坐时还要大上一号，这是为了让正在成长的我们多穿一些日子。裤子虽皱巴些，还是有的，这白衬衣就不好办了。现在想来，那时家里一群嗷嗷待哺的嘴，吃饭都成问题，要无端添置一件白衬衣，这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了。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能参加这么一个光荣的活动是那么……于是我与母亲整整对抗了一个月，甚至绝食，执拗地要求他给我买一件白衬衣。我记得那时候买一件标准的商店里卖的白衬衣需要6-7元钱与相应的布票。于是在我跟母亲斗争了一个月后，在那年的9月29日早上，我含辛茹苦的母亲经过一夜的劳作，终于把一件白衬衣放在了我的床头上。家里实在拿不出这6元钱，也找不来布票，这件白衬衣是他用一夜的时间用一块白布料自己做的。这件白衬衣不是制式的，商店里买的那种，袖子没有袖口，是农民常穿的那种一场大。我哭了。52年过去了，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比那时好太多了，母亲却已走了，心里有些话该对谁说呢？现在的少年绝不会再为一件白衬衣发愁了。我还听说有些年轻人网购成瘾，有一屋子衣服。当然了，如今我的衣柜里也有各种各样穿不完的衬衣，可那时候一个少年的梦浪，直到今天，还是让我羞愧不已。

0: 在时间的长河里，所有过往皆为序章，所有匆匆都是风景。
1: 还记得那首诗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0: 从前我们看风景，只知道风景很美，却不知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也是风景。
1: 所以啊，要努力去活得精彩。当你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明媚时，或许你也会是别人的榜样和动力呢。
0: 说到这儿，我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东南大学工学博士，现任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仲景涛所写的博士论文《致谢》部分。他写了自己在求学期间的真实经历，让许多人泪目。他说，我能做的就是不辜负。
1: 不管生活平淡又或是跌宕，光芒万丈又或是普普通通，我们能做的都是不辜负，不辜负时间，不辜负青春，不辜负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辜负咱们的初心。
2: 我的家乡是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个小农村，小时候村里出了唯一的一位博士，那是在我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深处为数不多的一次强烈的心灵冲击。我上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心理压力骤然增加，高三时便已萌生退意，不想考大学了。后来不忍看到亲人们失望的眼神，勉强考入本科，心想大学毕业就赶紧工作。后来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我就又接着读了研究生，心想读完研究生再也不读了，赶紧工作，帮大哥分担一份压力。结果最后还是读了博士。现在回想起这段鬼使神差的经历，我深深为自己的自私和狠心内疚。一步步走到今天，如果说外因是父母和大哥背后默默无言砸锅卖铁的支持，那么内因或许就是那一次心灵的冲击。二，长兄为父，寸草之心难报三春之辉。对于父母已无需多言，除了父母，我这里要感谢的第一个人便是大我七岁的大哥。可能是大我好几岁的缘故吧，在我心里，大哥一直是半个父亲。我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大哥面临着考高中还是考中专的抉择。上高中意味着可以考大学，但是要多读好几年书，多交好几年学费。上中专可以少交几年学费，早点工作，但也就意味着与大学失之交臂。以大哥当时的成绩，高中中专随便挑，但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主要还是为了我这个弟弟将来的学业，大哥以自己的前途作为代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这是我那时心中感受到的大哥为我做出的让我永生难忘的一次牺牲。然而从后面的生活轨迹来看，大哥的牺牲才刚刚开始。

就是在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刚工作不久的大哥承担起了所有的重任。我没有见过大哥那一夜夜的辗转难眠，没有见过大哥带着父亲走遍了省市大大小小的医院。我见到的只是大哥日渐深陷的眼窝，皮包骨头，苍白如纸的面孔，乱蓬蓬灰白的头发。而当上面的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是坐在温暖安静的教室里学习，因了大哥的独当一面。三，湖海相随。如果说除了父母，大哥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守护我的天使，那么第二个不可或缺的人便是我的妻子，我曾经的高中同学。当我准备来南京读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女朋友的妻也正好硕士毕业，妻不得不做出选择，回老家意味着异地，来南京意味着背井离乡。就在我忧心忡忡的时候，妻一张开往南京的车票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我们在博一那年结婚，妻每天上班，我每天上学，教研室、餐厅、家三点一线。每逢周末要是不忙，我们就一起出去转转，要是学业忙一些，妻便来我们教研室陪陪我，顺便装一装博士。客居异乡，难免碰到许多不顺心的人和事儿，心情有时也会伴随着各种颓唐与失落。然而所有的委屈、挫折、抑郁都会消融在妻子的安慰里。自从有了妻，感情世界有了最终的寄托和归宿，内心多了一份自足的踏实，也油然生出一份男人应有的责任心。四，初心不忘。有人说，即使你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要让世界改变纯真的你。这或许是我最幸运的一点吧。虽然薄谢桑田，东海扬尘，我早已不再纯真，但我却还是我，依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前段时间，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我用微信跟大哥谈起对父亲身体深深的担忧，大哥在回复我的一段文字中有这么一句：我们是父母生命和精神的延续，好好做人，好好奋斗，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看到这句时，坐在凌晨两点满是呼噜声的火车车厢里，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大哥对我的安慰，也是对我人生的指引。我能做的就是一定不辜负那些爱我的和我爱的人对我的殷殷期盼。是的，一定不辜负。光阴如电，几景雕年，从博士入学到答辩毕业，红爪雪泥以为沉寂，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我辈亦应如此。末了，很少喝酒的我要大喝两杯，一杯敬父母的含辛茹苦，大哥的铮铮铁肩，一杯敬妻子的不离不弃，无悔相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气象。
1: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令人心动的文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动的文字。没有伞的人一路走来不易，但是要为自己的努力奔跑而骄傲，永不放弃，一直前行。当你扛过了所有的苦，生活就会给你甜。风雨过后见彩虹，生活会善待一直努力奔跑的人。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没有伞，你就努力奔跑。
1: 听温暖的歌，读心动的文字，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0: 晚上好，我是夏天。今晚我们的心动主题是：没有伞，你就努力奔跑。
1: 时间就像一张巨大的网，它改变着我们，也成就着我们。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读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毕业后却各奔东西，渐渐地断了联系。
0: 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关系，可到后来却连发条信息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1: 想来也不奇怪，年少的我们有着相似的生长环境，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可长大以后却被生活打磨成了不同的模样，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再见之时，就算再怎么努力地去寻找话题，也掩盖不了彼此间的尴尬和疏离。
0: 听过一句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季节性的，就像那盛开的花蕊，无论春天开得多么艳丽，也终会有凋零枯萎的时候。所以在时间的风景里，我们都需要有诚实面对那些渐行渐远的勇气。
2: 你可能这样说有些无奈，但很多友情确实是阶段性的。时间和空间是扼杀友情最大的两个杀手。曾经，时间和空间的撮合，让我们共享了一段结伴的愉快旅程。到了分岔路口的时候，你说要去海里看鲸，我说要去林间看鹿，于是就此分道扬镳。但我们并不是一夕之间陌生的，刚开始我们还保持着联系，你给我看看鲸的照片，我和你说说鹿的样貌。但在不再参与彼此的生活之后，话题的开启渐渐变得困难，从前的默契渐渐不在，很多次浮于表面的对话，不再及时的回复，戛然而止的聊天，让彼此都分明感到这种联系成了一种打扰。成年人有一种精细的敏感和贴心的自觉，一旦感受到对方的退意和冷淡，自己便也很少再主动了，毕竟大家都忙。所以你看，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没有具体的波澜，没有大吵一架，甚至没有结束语，但我们就是不再联系了。然后我们不仅消失在了彼此的生活里，也模糊在了彼此的记忆中。在时间的冲刷和距离的阻隔下，我们和那个人的联系就这样默默地、悄悄地、势不可挡地斩断了。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大概这就是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二，虽然有些直接，但还是要承认，好友间关系变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资源、地位、见识差距变大，你的苦闷他无法理解，他的彷徨对你而言又可能是某种变相的炫耀。两个人无话可说，只能叙旧，直到过去被反复咀嚼，淡而无味，又碍于情面，怕被指责势利，还要勉强维持点赞的情分。当然有很多超越阶级的友谊，但两者的见识和思辨力一定是对等的。许多年少时的朋友只能被拿来怀念，许多因为恩情而结缘的人也只适合报恩。朋友是需要交换观点的人，而不仅仅是交换感情。 我越来越觉得要从同路者中寻找朋友，而不是硬拽着朋友一道上路。到了分岔口，温柔把酒话桑麻。三，在各奔前程的过程中把酒话桑麻。三，在各奔前程的过程中，旧友不断流失，但在新的环境里又未能建立起可以弥补这种流失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两者的合力共同酿成了失友的感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吧，毕业工作后认识新朋友这件事好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交际圈也很难在工作外有所拓展。同事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玩，但真要成为特别好的知心朋友似乎不容易。这很正常，毕竟大家是因为工作而聚在一起的，而不是为了交朋友。况且当友谊掺杂了公事，又会变得更复杂，顾虑也会更多。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问题好像是我们越来越不愿意花精力去交朋友了。因为工作太累了，有时间就想自己待着多休息，不想在社交上花费力气。因为从零开始了解一个人太麻烦了，已经没有年少时的心气和热情了。因为自己的事情太多了，交朋友已经不是生活的重点了。旧的不断流失，新的未有补给，于是朋友好像真的越来越少了。四，失去一个朋友，除了因为生活轨迹的差异，也许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那就是对方不再是你认可的那个人了。能成为朋友，一定有互相欣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相依靠、互相带来能量和快乐这些因素。如果有一天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已经无法从对方身上感受和汲取这些情绪价值，甚至对方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是我们无法认可的，渐行渐远也许就在所难免了。人生的境遇不断变化，行走其中的人也在不断变化，

怀念过去并不意味着要停在过去。五，有心理学家说，18至25岁是所谓的成年初期，这个年龄段主要解决亲密与孤独的冲突。我们需要朋友带来的亲密关系，以克服内心的孤独、迷茫和不确定感，冲开人生的一道道关卡。这一时期的交友因素最重要的是接近性。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方向的差异、境遇的变化，曾经的接近性受到破坏，很多曾经的朋友疏于甚至失去联系。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成年人的友情其实也在变化，我们不再是曾经意气高喊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热血少年，我们不再是连上厕所都要约着一起的亲密同伴，我们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独立做出决定。在这个阶段，相似性成为更重要的因素。在一些专家看来，成年中期的友情不再需要时刻相伴，关系被定义为知道他在那里。是啊，真正可贵和难得的情谊不会轻易被时空打败，哪怕人生的境遇疏离化了一些关系，哪怕彼此的联系不如往日频繁，哪怕已经许久未见，哪怕不能第一时间知晓你的近况，但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我知道你就在那里。也许我们并没有失去朋友，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维系友情，更成熟地面对人生。大丈夫各成风波，未时有急，哀乐且不足累上世之心，况小别乎。别离是人生常态，身边的人也确实来来往往，更迭不断，但总有一些人已经陪伴了我们很久，还将陪伴我们更久。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的抉择，而选择的方向往往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轨迹。那么人生最好的方向又是什么呢？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1: 无论是年少轻狂还是成熟稳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人梦想成为一名医生，有人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还有人梦想成为一名企业家。追求梦想是人生最好的方向之一，因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我们会充满激情和动力，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实现自我价值。
0: 人生就像一本书，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坚持成长是人生最好的方向之一，因为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我们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
1: 那就到书里去寻找吧。今晚节目最后，我们来读冯仑的《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
2: 到底什么时候最恐惧？不是没有钱的时候，不是没有水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车的时候。最恐惧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时候。有了方向，其实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什么是理想？我后来才发现，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理想是一个 GPS， 是生活当中的导航。这是我在七年前突然明白的。当时我和王石一起从西安开车到新疆乌鲁木齐，去戈壁滩上，车突然坏了，手机在那个地方没有信号，戈壁滩的地面全部是鹅卵石，温度高的几乎能把轮胎烤化。我们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联系，我们越来越恐惧，甚至开始焦躁。这时候司机下了车，他不断地转，不断地在地下看，他在看什么？他在找车辙。司机终于发现了一条新车辙，我们齐力把车横在车辙上面，然后司机说，剩下的事情只能等待，不要有任何奢望。然后我们开始等待。一个小时后，有一辆特别大的货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来，我们的司机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请货车司机出戈壁滩后打电话找人来救我们。大货车开走后，我们在车上开始嘀咕，这事儿靠谱吗？人家会帮忙打这个电话吗？我们的司机说了一句话，在没有方向的地方，生命是唯一的选择的时候，信任是最可宝贵的。结果我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救我们的人果然来了。这件事儿发生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最恐惧？不是没有钱的时候，不是没有水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车的时候。最恐惧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时候。有了方向，其实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我总琢磨，理想这件事情就相当于在戈壁滩上

0: 突然找到了方向。但是方向是怎么确定的呢？方向是心中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是非判断，有任何理想都要坚持到最后，都要兑现你的诺言。而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是诚信与道义。有了价值观的驱使，人就会有方向感。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也不一样。社会在变，如今国家理想变成了个人理想。比如说一个人喜欢放风筝，他要做全世界放风筝第一人，这就是一个理想。比如说有人想娶个好媳妇儿，过上好日子，这也是理想。我不是很赞成任何一个社会都让政府领导人、大人教小孩、小人物、年轻人去追逐他们加强的理想。我主张我们应该在一个时代、一个环境下，根据现实价值观来确定我们的追求，提出自己的理想。人有了方向感就会快乐，生命会变得简单，就会在现实中从纠结哥变成淡定哥。人一生有三件最苦恼的事情算不准。第一，算不准今后你要赚多少钱。第二，算不准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第三，算不准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有价值观，有理想，算账就变得非常简单，人活得就很通泰。我每天经常算账，但是我自己就做三件事。第一，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算别人算不清的账。第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什么人最快乐呢？有信仰的人快乐，心里头有方向感的人快乐。理想就是一个方向感，像在黑暗隧道前方的一点光明。如果失去光明，人会恐惧，会死亡。而有了这个光明，人会行动，会前行。这就是理想在生命当中的意义。当然，理想这件事情也不能把它夸大到什么都能解决，它属于保健品，不是速效救心丸。所以理想是一个增加概率的运动，有理想的人比没有理想的人只不过是成功的概率高一点，快乐程度高一点，毅力强一点，走得远一点，心里头踏实一点。一谈理想，难免要谈到现实。现在流行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永远都在讲理想，却永远不能和理想拥抱在一起。我是这么看，理想永远是从现实中孕育出来的。因为不满，所以有梦想；因为没有，所以才需要；因为很弱小，所以想强大。理想只是告诉人要去哪里，至于怎么去，这是每个人的事儿。所以可以简单的总结，现实是数的问题，理想是道的问题。也就是说，去哪儿和为什么要去是由理想来回答的，怎么去和什么时间去，能否到达，这是现实中要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必须看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能坚持理想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在实现理想过程中被现实磨灭，然后妥协了。就像18岁的时候在谈爱情，38岁的时候在过日子。当我们在一起讲理想的时候，犹如在山下散步，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我要登上山顶。大家仔细看，走一会儿就剩下一半人了，再走到了最后就剩五六个人了，其他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或许在半山腰上有人会说风凉话，上去干嘛？上去也得下来，有这功夫不如去看个电影，谈个恋爱，旅旅游。许多人都在给自己找理由，最后就剩下一个人登了山顶。这个人告诉大家，我看见了很多风景，但也许仍有人不以为然，说照片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要不就说我没上去，不信你看到的。
1: 我们的人生各有千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成功永远不嫌晚，每一份小小的努力都有它发生的价值。
2: 如果你是金子，发光的那天周围的人终会看到。如果你有一双不同于常人的翅膀，需要你在絮里飞翔才能让人铭记。
1: 真正对自己未来负责的人，都在不动声色的努力，等到一鸣惊人。
2: 感谢今晚您的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主播凯文，夏天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周凯伟，感谢您的收听。
1: 明晚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再见。

0: 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北京时间的22: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耳朵的旅行。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在直播间呢陪伴大家一起哈来聆听好音乐。那么在今天的耳朵的旅行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能够来推荐哈，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它是属于一首非常深沉的歌。当然这首歌它也是一个影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周深带来的《浮生若梦》。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纪念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北京时间的22:5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耳朵的旅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0: 22:59，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好，请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

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929，遇见新疆，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运都偏爱脚踏实地的人，把眼前的事儿做到极致，下一步的美好自会呈现，不必仰望他人，你自己就是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若乐观，生活皆是美好，你若微笑，每天都是晴天。生活的美好在于日常的欢喜，让我们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0: 热闹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美好如约而至，像棉花糖般柔软甜蜜，愿今天的你能够与幸运撞个满怀，与美好不期而遇。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里藏着草木的香，阳光洒在掌心上。愿我们都能好好的把握当下的美好时光，与幸福朝夕相伴。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终端，思路是天，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是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